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亲爱的朋友，这就是不凭眼见的信心。凡凭眼见的，就不是凭信心，乃是凭理由了。轮船横渡大洋，也是本着信心的原则。我们在海面上看不见什么途径，看不见什么海岸，我们却能

一天过一天地在航海图上画着标记。当轮船前行若干里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会知道我们已经到了什么地方。但是我们是如何来测量我们所画的行程呢？我们的船主每天拿着他的测量器望着天，借着太阳来规定他的行程。他是借着天上的光，不是地上的光来航行的。信心也是这样航行的，望着天，借着神的光，虽然并没有看见航线、灯塔或是途径。许多时候，信心的脚步似乎牵引我们进入黑暗和灾祸，但是神开了路，夜半变成了黎明。让我们今天也这样前行吧，不是因为知道，乃是因着相信。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常常要先看清路程，才肯起行。这样，怎能在基督里有长进呢？信、望、爱，是不能像长寿的苹果那样从树上摘下来的。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后面就接着说神。神是全能的，神不单单引领那些自己帮助自己的人，神也引领那些自己不能帮助自己的人。你只要全心依赖他就是了。良好的机会常常是因为审慎过度而失去的。亲爱的朋友，信靠主耶稣，不凭感觉，不凭眼见，全心依赖他，他必引导我们向前行。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路加福音22:31-32，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在耶稣的时代，妇女用双手紧抓筛子，用力地由一边摇动到另一边，在前后摇动，像锯锯子一样，以去除麦子上的粗糠。这是一个很剧烈的过程。上帝用这幅景象来警告他的门徒，当他走向十字架时，他们要面临极大的考验，他们将要像麦子一样被筛，而筛麦子的就是他们有力的敌人撒旦。于是耶稣拣选了彼得，告诉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然而彼得不是有三次不认主丧失信心的记录吗？著名的神学家摩根写道，当彼得不认主时，他的信心并未失去，他的爱心也未失去，到底失去了什么呢？是他的盼望。当盼望失去时，勇气就会失去，人也变得怯懦。也许困难会使我们否认主，就像彼得一样，我们仍爱着耶稣，但我们的行为却是如此可耻。幸而并非一切就此完结，主对彼得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些话意味着宽恕、关系和好以及新的服侍机会。撒旦的筛子不能阻碍耶稣的祷告，并且这应许对彼得和对我们都一样的真实。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FM 104.3 Go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九点整，
3: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

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非常有道理。许多人只是不断期待别人能给他们特别的恩惠，却忽略了一个人生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只有一个常给别人恩惠的人，才会常得着别人的恩惠。你不能只是坐在这里埋怨为什么没有人施恩给你，其实问题可能不在别人，而在你自己。如果你不能做一个常常施恩的人，那么你也不可能常常得着别人的恩惠。一个懂得施恩的人，别人必然会把更多恩惠加诸于他，所以不要吝啬施恩给别人。学习每天为别人做一件有恩慈的事，就像童子军标语所说的日行一善，这样不但会带给别人快乐，你自己也会得着极大的喜乐。甚至当你失业时，与其坐在家里怨天尤人，你有没有想过去义务帮别人工作呢？其实许多事都是从义务性的工作开始，因为当你义务去帮助别人时，关系就建立了，以后一有职位开放，他们第一个就会想到你。所以从今天开始就做一个施恩的人吧，你会发现你自己将是真正得享恩惠的人。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我们很容易羡慕别人的成功，但却不知古往今来，许多名人在成功路上并非一路顺遂。贝多芬学音乐时，对自己创作的曲子非常执着，经常跟老师发生争执。老师气愤地告诉他，你绝对不是当作曲家的材料。歌剧演员罗素美妙的歌声享誉全球，但其实在当年，他的父母反对他学音乐，他的老师更说，你那副嗓子绝不能唱歌。爱因斯坦四岁才会说话，七岁才认得几个寥寥可数的字句。读书后，老师认为他反应迟钝，不合群，满脑袋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甚至因为成绩跟不上，曾经遭到退学。法国化学家巴斯德，甚至在读大学时，化学成绩还是全班22人中排名第15名。牛顿读小学时，曾被老师和同学称为呆子。罗丹曾申请就读巴黎艺术学院，结果3次都没被录取。大文豪托尔斯泰读大学时，因为成绩太差被退学，老师评价他既没读书的头脑，又缺乏学习的兴趣。这些历史名人，如果他们因为一时失败，或者师长朋友说几句消极负面的批评，就否定自己，怀疑自己，放弃梦想跟目标，那么如今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发展成就。亲爱的朋友，灰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历。佳音乐府联播网与您共勉，愿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与勇气，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胜过沮丧，挥别生命中的雨季，享受蒙福的人生。

0: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2: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1: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3: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 FM104.3 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4: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5: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One, two.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

乡里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这个月呢是有父亲节嘛，所以在八月份当中星瑜会播出的歌曲呢都是和福音男歌手有关的哦。在前两周我们也听了几位福音男歌手的歌颂，那在这一周呢要和你分享的是福音音乐之王 James Cleveland 的音乐。James Cleveland 他1931年出生在芝加哥，他的家境非常的贫困，当时美国是在一个大萧条的时期，所以他们家生活很艰苦。不过呢他还小的时候就在当地的浸信会教堂诗班里面展现出非常惊人的音乐天分，而当时在这间教会带领大家唱歌弹琴的人就是福音音乐之父 Thomas Dorsey。 所以也可以说 James Cleveland 从小呢就是在现代福音音乐的养分里面长大的。那我们刚刚一开始听见的歌曲就是展现出早期传统黑人教堂情感的经典作品 The Love of God。 而在 James Cleveland 的生命当中其实有一个算是小小的苦难吧，不过这个苦难到后面也成为了一个化了妆的祝福。在他青少年的时候，他为了想要在合唱团里面突出，所以每天呢都是声嘶力竭的在喊唱，结果在一次很严重的过度操劳之后，他的声带就永久的受损了。那对他来说当时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打击。不过 James Cleveland 并没有这样子就被打击然后就放弃，他反而呢将这个致命的缺点转化成一个独一无二的标志，就是一个很像沙子一样粗糙低沉的嗓音。那这种带有瑕疵的声音呢也就成为了 James Cleveland 最震撼人心的声音武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叫做 Jesus is the best thing。

刚刚我们就听见了 James Cleven 那个非常有标志性的沙哑嗓音。其实我自己觉得啊，那种带有沙哑的音色好像真的就能够更唱出歌曲的情感来，应该不是说唱出，应该是说能够带动听众们的情绪。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虽然声带受损的这个过程让他很痛苦，可是到现在也可以看见这其实也是神在他生命中一个很大的祝福吧。那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一间浸信会的教堂啊，就是是 Thomas Dorsey 所指挥的嘛，他们的诗班。而当时其实有很多的福音音乐的天王天后都在这一间教会的唱诗班里面做训练。那这间教会朝圣者浸信会教堂呢，也被誉为是当代黑人福音音乐的圣地。那这座教堂之所以会成为传奇，不仅是因为 Thomas Dorsey 在1930年代到1970年代的带领，还有一位著名的钢琴大师也成为了这间教会诗班的专属琴师。那这两位大师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训练体系，吸引了很多慕名而来的黑人音乐人，也培养了许多影响全美音乐历史的顶尖歌手，像是福音音乐女王 Mahalia Jackson， 还有福音音乐之母 Sally Martin， 还有福音歌后 Albertina Walker。

0: 克尔都是在这间教堂的唱诗班里面去做训练的，所以 James Clemens 参与在这其中呢，也由此可知他最后也得来了福音之王的称号，因为他们在音乐上面的天赋真的是很厉害。但他们也不是只仅仅依靠自己这个很厉害的天赋，而是继续用自己的歌声很努力的去为主而唱。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叫做 Where He Leads Me， 我觉得就像 James Clement 还有很多音乐人，甚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一样，我们会走到哪里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够深信的是这些地方都是神要带领我们继续前行的地方。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 Where He Leads Me。
1: I told God one day these words

谈到 James Cleven 他喜欢音乐这件事情啊，他小的时候对音乐的坚持几乎可以说是着魔的地步，因为他家里很穷嘛，然后没有钱可以帮他买钢琴，可是呢 James Cleven 他一样就是不放弃，他就拿着笔在自己房间的窗台上面一笔一画的画出了88个黑白键，那每天晚上他就对着完全不会发出声音的木头的窗台在唱歌，在练习弹奏。那这段无声练习的过程呢，就练就了他脑海里面非常敏锐的那一种和声感。那后来他也靠着自己在街头帮忙打杂赚来的一点零用钱，买到了一台破旧的中古风琴。那随

随后他更进入了罗斯福大学接受正规的古典音乐训练，也就正式的开启了他的大师之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歌曲叫做 Peace in the Valley， 这首歌是由福音音乐之父 Thomas Dorsey 在1937年所创作的，也是音乐史上最经典最具有影响力的福音歌曲之一。这首歌呢，不仅是黑人教堂的圣歌，也打破了种族和音乐类型的藩篱，成为流行音乐史上第一首销售破百万张的福音作品。这首歌曲表达的就是对苦难终结、世界和平和天堂安息的渴望。歌词引用了以赛亚书中豺狼必与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的意象，描绘出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泪水、没有病痛的山谷。那身为 Thomas Dorsey 的得意门生 James Cleveland 在他的音乐生涯中也多次的去演出这一首Thomas Dorsey 的代表作。那和 Mahalia Jackson 他的洪亮不同， James Cleveland 就凭借着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还有很厉害的蓝调钢琴伴奏，为这首歌曲注入了非常强的情感。那我们待会儿就要来听的是 James Cleveland 的版本，他的版本呢伴随着独特的呼应唱腔还有强烈的律动感，让这首原本听起来是宁静的祈祷曲目展现出了另外一种风味，是非常具有震撼力的黑人教堂的那种能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由 James Cleveland 所演唱的 Peace in the Valley。

听了 James Cleven 的版本之后，是不是很难想象这首歌曲原本是一首平静的祈祷曲呢？其实他真的完全打破了这首歌原本的一个编曲风格，就展现出了他独特的那一种感觉。那在1950年代呢， James Cleven 他也先后加入了许多福音团体，那也担任了 Albertina Walker 所创立的 The Caravans 的键盘手、编曲家和作曲家。同时他也在传统福音歌曲当中会引进那些爵士还有流行蓝调的和声，像是刚刚那一首 Peace in the Valley 就可以听得出来。那在他20岁的时候就住进了底特律著名的牧师 C.L. Franklin 的家中担任音乐指导。那在那边呢，他就亲自的指导牧师的女儿，也就是灵魂女王 Aretha Franklin。 那 Aretha Franklin 在 James Cleven 的教导之下，他也练就了一个弹琴的技巧还有福音的唱腔，也成为这一位灵魂歌后生涯当中最重要的启蒙导师。后来他就移居了洛杉矶，并且和纽泽西的 Angelic Choir 合作录制了 Peace Be Still。 这张专辑呢是教堂现场实况录音的专辑，那台下会众的那种尖叫声呢，也是被完整收录其中。在全美国他的销售量是破80万张，后来也获得了金唱片的认证。这张专辑也就奠定了 James Cleveland 福音音乐之王的地位。那这首 Peace Be Still 的歌曲呢，是源自于19世纪的传统圣诗，故事是取材自新约圣经，讲述耶稣和门徒乘船时遭遇到暴风浪，门徒惊恐万分的这段故事。在1963年刚刚好呢，就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高峰期，黑人社群是面临到种族歧视、暴力还有社会动荡，所以当 Peace Be Still 这张专辑推出之后，就瞬间抚慰了很多深陷苦难和不安的非裔大众的心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 Peace Be Still。

来自 James Clement 还有 Angelic Choir 所合作演唱的 Peace Be Still。 今天所播出的歌曲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音质好像有点不好，确实因为很多的 James Clement 的作品呢都是在比较早以前所录制的，所以现在在网络上面能够找到的版本呢确实它的音质就稍微不好一点，可是我们仍然可以听见 James Clement 那个嗓音里面的灵魂。那今天呢介绍到了 James Clement， 我觉得就必须要提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发生在1967年 James Clement 他就在底特律创立了美国福音音乐研习会，在英文简称是 GMWA。 那这个研习会呢就被誉为是黑人福音音乐界的联合国，因为它不仅是一个音乐组织，更是推动20世纪黑人音乐专业化、世代传承还有版权保障。

的一个很重要的组织。在20世纪中期呢，有许多非裔音乐人因为缺乏了法律知识，所以他们辛苦创作的乐谱还有版权常常是被唱片公司低价买断，到了晚年呢，生活都非常的困顿。那从小就生活在那种很困苦环境当中的 James Cleven 就深知这一点，所以在1967年他就创立了这一个 GMWA。 那这个组织就不仅教导年轻人要如何唱歌弹琴，也开设了版权法律与合约谈判的课程，他就手把手教导几千名基层的琴师还有创作者如何去注册著作权，如何去争取版税，让非裔音乐家可以靠着创作获得一些经济收入。那这个我觉得呢，就和 Thomas Dorsey 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因为就看尽了这个世态的炎凉，所以就很努力的要去保护，要去守护属于他们黑人社群的一些最重要的宝藏。那我觉得这个宝藏呢，也不仅是收入，还有他们创作者的尊严。所以他们在做的事情呢，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开路先锋的角色，非常的令人敬佩。所以在1967年的3月 James Cleven 就召集了来自全美国大约有30位的福音音乐人、歌手或者是乐手，就一起聚在底特律开会。他就提出了建立一个不分宗派、跨越地域的非营利组织这样子的构想。那在1968年的8月，第一届的 GMWA 大会就举行了。那他们原本呢是预计只有几百人参加，没想到最后是涌入了超过3000名来自全美国各地的音乐人，还包含着唱片公司、星探还有歌迷，就造成了轰动。在这当中，他们也就宣誓 GMWA 这个机构正式开始运作。那接下来要听的几首歌曲呢，都是 James Cleven 和 GMWA 一起合作的歌曲。因为这个组织呢，到后来在美国各地都有设置分部。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的是由洛杉矶分会 GMWA 洛杉矶分会所演唱的 Hide Your Word in My Heart。

0: Psalms of David, I can understand why the Lord called David a man after his own heart. For David said, thy word, Lord, have I hidden in my heart that I might not sin against thee. I know that pleased the Lord real good. And then David said, I understand more than the ancients because I keep thy precepts. I have refrained my feet from every evil way that I might keep thy word. I have not departed from thy judgment, for thou hast taught me. And then it got real good to David, and he said, how sweet are thy words unto my taste, yea, sweeter than honey to my mouth. Through thy precepts I get understanding, therefore I hate every false way. And then he went on to say, thy word, O Lord, is a lamp unto my feet. It's a light unto my path. Hallelujah. Thy word.
1: 继续来讲 James Cleven 创立 GMWA 的一些动机。其实他也是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机构去打破传统教会的藩篱。在当时有许多传统教会是排斥将爵士蓝调或是现代节奏融入福音音乐当中，所以 James Cleven 就希望可以打造一个开放的平台，鼓励新一代的音乐人去自由的实验和创新。那接着呢，就是保护非裔音乐人的权益嘛，去教导音乐人要如何注册著作权，还有管理版税。那最后呢，是希望可以建立完整的教育和交流的网络。因为 James Cleven 他曾经穷过，所以他知道没有资源还要学习的那一种痛苦还有艰辛，所以他就希望能够帮助许多的福音音乐人，无论你是教堂的琴师、合唱团指挥，还是专业的唱片歌手，都可以在 GMWA 里面接受完整的专业训练，也可以获得唱片公司的试镜机会。所以我觉得 James Cleven 他在做的事情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曾经穷过，曾经困苦过，曾经在那个底层里面，所以他长大之后，有了名声之后，有了地位之后，他就希望可以改变这整个环境，提供给接下来的音乐人们、后辈们一个更好的音乐训练环境。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这个大会到底培育了哪一些福音音乐人呢？其实有几个在现在呢都成为了福音音乐界的巨星，像是 Kirk Franklin、 Yolanda AdamsFred Hammond 等等，都是现在线上非常著名的福音音乐歌手，所以这个组织的成立真的确实的帮助到了许多非裔的福音音乐人，让他们可以有崭露头角，可以有被训练的机会。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听的是 GMWA 费城分会所演唱的 Let Jesus Fix It For You。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介绍的是福音音乐之王 James Cleveland。 虽然他人生的起点是在美国大萧条还有种族隔离之下，但是呢，他的终点却是走上好莱坞星光大道的福音巨星，更是一位改变全美国黑人音乐历史的一位大师。James Cleveland 的存在就打破了传统教堂合唱团的克制还有单一，并开创了层次丰富的那一种和声编排，将几百人的合唱转化为一种灵魂的交响乐，重塑了当代 Gospel、 R&B 还有流行乐的和声语言。不仅如此，也透过创立 GMWA， 他教导音乐、教导版权、教导法律知识，让原本可能被边缘化的非裔创作者可以去获得尊严还有经济独立，更将这一份音乐遗产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觉得 James Cleveland 的故事呢，真的可以激励到许多的人，特别是他在青少年的时候失去了他的嗓音，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而他小的时候虽然很穷，但他也没有放弃，为了梦想，为了神放在他生命当中的那个托付还有呼召，他真的可以献上所有，因为他知道这是神要他去做的。也希望今天 James Cleveland 这样子的故事可以激励到你。我觉得他的故事真的是很励志。虽然我们没办法选择我们的出身，没有办法去选择我们会在什么样子的环境去成长，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是紧紧抓住神，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礼物还有恩典，然后更多的努力去追求神，去跟随神，去服侍神，我觉得就会有满满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1: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guess better.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们都渴望向高处爬，但到底哪里是高？何处是上帝给的高处呢？神爱世人，在他眼里，有爱的地方就是高处。让我们鼓起勇气，通过人生的窄路。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走向心灵的高处。
2: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3: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Go Go Radio，
4: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5: 老古人的智慧。
6: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今天的谚语也是对人性写实的观察。华语会说，一个心直口快口无遮拦的人叫直肠子，而客家的谚语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叫直肠直肚，没米可煮。客家话说，七肠七肚莫米煮，七肠七肚莫米煮。我们来学客家语，七就是直的意思，所以直直走我们就说七七行。肠肠子，大肠胎肠。肚就是肠肚，肚肚子的肚。某米煮就是无米煮，客家话直接道出一个直肠。

0: 膀子的人常常容易吃亏。怎么吃亏呢？就是说话很直白，很白目，甚至有些毒舌，如此就很容易得罪人，得罪上司，会被处处刁难，难有升迁机会，甚至最后工作不保，让家庭陷入生活的困境，就真是无米可煮了。而做业务的人，如果在你推销产品的时候不会说好话，嘴巴不甜，那你的产品很难推销出去，自然就影响收入，那严重点就真的是无米可煮了。就我的观察，客家乡亲相对而言是比较直肠子的，当然就比较顾人怨了，所以老祖先的这句谚语当然就不是无地放矢了，乃是告诫我们后生晚辈要存好心，说好话，才能够有好人缘，才会有好机会，如此才可以安居乐业，不会落得无米煮的窘境了。圣经也一样教导我们说，入口的不会污秽人，但是说出口的会污秽人，我们就要很小心了，因为说出来的是从你的心里发出来的，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是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读等，这些都会污秽人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所谓的祸从口出，所以我们要常说造就鼓励的话，避免尖酸刻薄让人下不了台的快人快语。圣经也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了。所以我们不必虚伪诡诈，巴结逢迎，但我们仍然要心存诚实，没有心机，多一份的体谅包容，欣赏接纳，如此就不会讨人厌，吃宠吃度莫密住了，我们彼此鼓励。最后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读一次，
1: 吃宠吃度莫密住。
0: 我们下次再会，谢谢您的收听。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经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1: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0: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1: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0: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1: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0: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语。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的一个重点环节呢，要来关心一下台北有一个非常具有年纪的展演空间，就是台北市中山堂，今年将要迎接90岁的一个生日，所以为了要迎接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时间啊，用各式各样的表演形式来说中山堂的故事，或是在这个场域啊持续发生好玩的事情，相信是接下来这个秋天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朋友们，你熟悉台北市中山堂吗？那据我了解，好像各个城市也都有属于自己所谓的中山堂。我想到了台北市的中山堂啊，在1936年于日治时期落成，早年称为是台北公会堂，是全台湾唯一的古迹表演厅。在战后，这个地方本来是作为政府重大的集会场所，后来才慢慢的演变成目前是艺文表演的重要场馆。这几十年来，中山堂参与了许多台湾的重要

妙时刻，像是战后受降典礼、总统的就职大典，以及外宾的国宴，还有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都是在中山堂进行的。而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地方功能转变，成为了许多艺文表演的见证者，像是各式各样的音乐会、戏剧的表演、舞蹈的演出，还有这些年行之有年的台北电影奖的颁奖典礼，都是在中山堂举行。这也彰显了台湾艺术文化的繁荣还有创意的一个传承了。另外，中山堂其实也是很多国片电影拍摄的重要场景，像是早期杨德昌导演的电影作品《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其中就描述了眷村帮头目山东在中山堂举行音乐会啊。那他的敌对的一个角色就是小公林的首领 Honey， 单枪匹马前来示威，就是以中山堂作为场景。中山堂以它的历史意义以及文化价值，真的是成为了台湾艺文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场地。它见证了台湾的发展以及变迁，当然也带出了非常丰富的艺术的光芒，可以说是扮演着台湾文化传承的重要角色。2019年这个地方升格为国定古迹，持续的提供展演场地租借的服务，现在也有一些委外的餐饮或者是文创商品的出现。今天我们来说说中山堂的故事，也来关注90周年的中山堂他们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庆祝活动。好，先听一首歌曲，待会回来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聊聊中山堂的故事。

今天在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想要和大家来聊聊台北市中山堂的故事。对于在台北成长的我来说啊，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我自幼就会不断经过的，甚至有机会去探访的一个场所。我记得小时候呢，我的周末休闲路线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会在爸爸妈妈的带领之下，可能坐公车坐到了台北车站青岛东路的那个地方，然后再沿着当时还叫做新公园的，现在被称为是228的纪念公园，这样子整个穿越公园到达了博爱路衡阳路的这个地方。我记得会先在穿越这个228纪念公园之后呢，会先去公园号的酸梅汤喝一杯酸梅汤，或者是吃当地的这个冰淇淋，然后呢再往前走几步就会看到当时还存在的金石堂书店啊，就是也是年纪很大的一个书店，后来前些年才收掉了。然后再来就沿着重庆南路的书街啊，那时候一间一间都是书店啊，然后在这里面可以自由自在的去看书啊，尤其我常年待的一个地方就是东方出版社啊，那时候东方出版社的店面还非常非常的大哦，但现在都是变成小小的一个办公的空间了。后来随着这个衡阳路一直往前行啊，就会经过很多的可能是西服店啦、日式的料理店啦，还有很多就是药局哦，你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医药的这个器材或者是药品。慢慢的就会走到当时的这个远东百货公司，那另外一边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山堂。其实我现在看到了一张照片大概是在1989年的中山堂的空中俯瞰照，当时的这个现在被称为是中山堂广场的这一块啊，那时候还是停车场呢，因为那时候应该还没有很完整的地下停车场的一个新建的一个计划吧，那所以当时平面都是停车场，一边是提供给民众来停放，另外一边则是临近的这个警察局他们的可能是大型的这个警察用车的一个停放。1989年还有这样的一个空中俯瞰图，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山堂的一个现况。不，建筑物本体其实都没有太大的改变啊，因为现在它也被认定为是市定的古迹啊，所以当然建筑物本体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1989年那时候的中山堂的广场还是停车场，但现在的中山堂广场已经成为了市民活动的地方了，像是我们这几年经常介绍到的中山堂广场艺术节尤其是音乐的活动我们可能在这边介绍过，有爵士乐的演出，有民歌的演出，还有各式各样拉丁音乐的演出是时有所闻的。还有这个空闲的时间呢，我们常看到很多年轻的热爱滑板的孩子们呢，在这边作为滑板这个运动的一个练习所在地现在中山堂广场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市民的生命力我们也看到有人在这边上跳舞课等等，我觉得非常好玩。那今年的90岁的中山堂，不晓得朋友们你熟不熟悉它？我就讲为我自己的童年经验吧，所以每到周末的时候我都会经过中山堂，有时候可以进去看看，走走看看，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神秘的空间早年的这个艺文活动还没有那么兴盛的时候，他们开放给市民进去走走看看，你会觉得好像是进入了一个时光隧道。时间再更往后推一点，到了我大学的时代，正是对许多的艺文活动真的是非常有胃口的那个青春期所以我在中山堂参与了非常多的艺文活动，不论是这个独立音乐会

各式各样的音乐会，像是他们的光复厅啊，也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一个建筑的空间，那个很奇特的扶手楼梯的一个设计哦，也成为很多表演场域他们可以去运用的一个想象空间。我在光复厅，在中山堂听了太多太多非常精彩而且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音乐会尤其我常提到影响我至深的一个流浪之歌音乐节，他们有好些年的时间就是以中山堂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表演舞台。当然后来可能在这中山堂的中正厅看电影这个可能台北电影节的电影等等，也是很难忘的一个这个成长的一个岁月我觉得有很多吸取到的一些文化养分这中山堂是少不了的一块拼图。在走完中山堂过后这个中山堂周边有非常多很有年纪的一些小吃店可能是这个来自于北方的一些面食的小点或者是有个很老很老的咖啡店，里面的特色就是罗宋汤很有名这上上咖啡馆这真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青春记忆。当然我刚刚所提到的一些关键字对也许20岁以下的朋友来说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可是中山堂它的发展还有很多很多持续向前的。今年度的90周年中山堂的庆典活动，不晓得朋友们你期待吗？或者是给自己认识一个中山堂的机会吧。首先呢，他们和全民大剧团一块打造了90周年原创纪念舞台剧《当时光起舞》，邀请观众朋友走进中山堂的时光之门，穿越90年的城市记忆那根据台北市文化局局长蔡诗平的表示，中山堂是台湾历史以及城市发展的缩影，许多人都曾经在这座建筑物当中留下珍贵的记忆，即使城市不断变化，这中山堂始终存在，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及文化。那在当时光起舞的这部戏里面呢，期待能够透过剧场的力量，让所有朋友们可以感受一下这座历史建筑所承载的城市记忆还有许多的艺术家表演者跟我们市井小民共同累积的生命故事。当时光起舞的这部戏呢，是由编剧吴世伟还有谢念祖共同创作。故事呢，就提到了一个年轻的舞蹈家宛如，在父亲离世之后，意外开启了中山堂的时光之门，一次又一次回到过去，只是为了再次可以见到最想念的人，也试图挽回那些来不及完成的遗憾。这很有趣要在舞台上面玩穿越剧吧随着时空不断的交错，这宛如就逐渐发现，真正想回去的或许不是某一段时光，而是那个还来得及好好说爱的时候。这部《当时光起舞》的剧情呢，是横跨了中山堂近90年的历史，从1935年的台湾博览会、1945年的受降典礼、战后的集团结婚，再到现代表演艺术萌芽，以及70年代流行音乐兴起之后的各种的表演，也结合了像是黄土水的水牛群像、蔡月月舞蹈社的一个舞作，还有云门舞集早期演出的这些真实文化史料来做对话我想透过不同年代的舞蹈音乐以及舞台影像，真的能够呈现中山堂在时代变迁当中所承载到的文化风貌。而当时光起舞的演出阵容集结了曾之乔、夏静婷、汤志伟、蔡灿德等众多的演员，也由中正高中舞蹈班共同来做演出这作品是结合了戏剧、舞蹈、歌唱以及历史场景，演员不只是需要掌握这个时代角色的转换，也要呈现不同年代的表演语汇以展现非常丰富的舞台层次，所以我相信这次的剧组团队呢，肯定又有许多的考验等待着他们去好好的消化，去自己感受，并且把他们的感受甚至成为一个感动，透过演技和大家来做分享。我们所熟悉的老朋友全民大剧团的团长谢念祖就表示了，剧场是一个疗愈人心的地方，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当时光起舞可以带领着观众朋友穿越中山堂90年的历史，在妇女情感以及时代记忆的交织当中，看见一座又一座城市的变迁，也感受那些曾经发生至今仍然留在人们心中的一个温度
当时

直光起舞的演出，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哦。我现在所提到的就是国定古迹中山堂90岁了，台北全民大剧团因此也推出了当时光起舞的戏剧作品，12月11到13号会在中山堂演出，现在已经正式开放票券了，那么朋友们可以到全民大剧团的社群媒体来查询一下购票的方式哦。好，你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当中要继续关心，其实中山堂欢庆90周年，哇，还有很多其他的系列活动呢，我们待会再回来。

我们听到一段非常复古的歌声，这是被称为灰狼 Lobo 啊，这位歌手在1973年所推出的歌曲叫 How Can I Tell Her， 若用现代的语言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渣男

或是一个负心汉，他所唱的一首歌，诶，说什么呢？就提到了一个脚踏两条船的负心汉，夹在旧爱新欢之间彷徨无助啊，不知道要怎么样跟旧爱开口，于是问了新欢该怎么做啊。总之就是一个渣男之歌吧。但这歌其实在当时推出的时候是好像说到了一些人的一个心声吧，尤其你要想1973年民风还是相当保守的一个时刻啊，当然我们也不是说现在自由开放，所以在情感关系就可以混乱，只是当时就是在这种情感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专一的时候的那种纠结哈，好像当事者的那种痛苦就记载在这个歌曲当中了。我为什么要特别播灰狼 Lobo 的歌呢？其实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中山堂90岁的故事，所以我也看了一些早期跟台北市中山堂有关的一个简报，1989年9月12号的联合报的综艺新闻这个版出现了一个标题叫灰狼罗伯进驻中山堂。当时报纸内容是这样写的，1989年的10月中旬在台北举行的灰狼罗伯演唱会将选择中山堂作为演唱地点。在台北市缺乏合适演唱场地的情况之下，中山堂已经成为室内演唱会的考虑目标。这样的一段新闻报道是出现在1989年的时候，所以早期这个 Lobo 来到台湾演出，诶，是选择在中山堂啊。所以我们就今天趁机来回顾一下 Lobo 的歌声吧。你所收听节目是议论纷纷，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咖啡猫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心的艺文大小事，就是今年要迎接90岁的台北市中山堂，他也推出了系列活动啊。刚我们有先来预告的活动之一就是全民大剧团根据中山堂的一些历史沿革打造了一部原创的戏剧作品叫《当时光起舞》。这个戏剧作品呢，当然现在已经开始进行排练了，12月11到13号会在中山堂做演出。那除了这样的一个戏剧作品之外呢，其他还有一些系列的活动，我们接着就和大家来分享吧。那首先是我们也关心了好多年的台北市中山堂广场音乐节，今年的广场音乐节在9月19、20号会登场，那么这次由台北爵士大乐团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来担任策展人。那这一次不只是有音乐咯，还有舞蹈的元素，就要将广场打造成一座大型的露天舞池，邀请朋友们可以听着音乐一块来跳舞。9月19号将会由绝犬爵士乐的狗狗绝犬跟饶舌歌手一块进行街舞对决，随后会由非常好玩的一个拉丁乐团，就是台湾拉丁重疾跟台北爱舞拉丁舞团带来拉丁音乐跟舞蹈的表演，这是很好玩的一个企划哈。那就是9月19号先有爵士乐团跟饶舌歌手的好像是 battle 的感觉，然后后面会有拉丁乐团跟拉丁舞团 battle 的感觉，很好玩的一个结合。那另外9月20号呢，就会由台北爵士大乐队和摇摆舞团带领着市民朋友随着经典爵士跟台湾歌谣自由的来摇摆。所以9月19号20号我们现在祈求是好天气，那两天晚上朋友们可以到中山堂来参加这免费的广场音乐节，除了听非常澎湃的台湾当代音乐的发展之外呢，还可以看看这些音乐怎么样跟不同的舞蹈形式一块来这个互相 battle 一下。好，接着要关心的一个重点活动，其实在前几周我们也邀请到策展人，就是2026年 Dance Now Asia 我们称呼它为 DNA 这样的一个舞蹈节，9月27号到10月4号会在光复厅登场。那几个礼拜前很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就是编舞家何小梅老师，是这次舞蹈节的策展人，延续了重拾亚洲身体语汇的概念，以跨越百年的身体作为主题，以台北作为核心的场域，串联了东京、大邱、釜山、吉隆坡还有香港、泰国、印尼等亚洲城市，办理了国际策展人的论坛、亚洲焦点汇演还有独立展演的演出啊。那这个活动是有近百位舞蹈家参与在这其中，期待是能够促进跨国舞蹈创作一些交流。
而今年度的 Days No Asia DNA 的舞蹈节

最大的突破就是走出了剧场，拥抱群众，并且也在中山堂广场推出了免费的户外互动的一个体验啊，叫做亚洲一起跳起来。同时也举行了打开亚洲书写工作坊，让舞蹈不再只是局限在舞台，也可以深入民众的日常。好，所以我们现在提到的中山堂90岁的活动啊，这个重点活动就是前几周我们和大家推荐的 DNA 舞蹈艺术节 Dance Now Asia 啊，这是一个汇集了亚洲不同城市舞蹈名家的一个非常好玩的舞蹈聚集的演出，还有一些交流，好，朋友们不要错过了，这是9月27到10月4号会在光复厅登场的。此外，为了庆祝中山堂90岁生日，这回呢，中山堂也邀请到了台湾大学音乐学研究所教授沈东老师，撰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城中央的公会堂：中山堂一座浪漫建筑的艺文历史》这本书籍。中山堂就提到了，这是沈东教授花了10年的呕心之作，梳理了90年代艺文发展历程，也记录了许多台湾艺文史上的第一，为台湾艺文发展留下非常珍贵的记录，也将中山堂的建筑、政治、外交以及庶民等多个面向娓娓道来啊，是认识台北甚至认识台湾历史的一本非常棒的一个书籍啊。那中山堂也把这本书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基础，策划了常设展哦，所以很棒，我们期待以后到中山堂可以看到他们的常设展。在常设展当中啊，相信可以带领观众朋友回望中山堂所承载的城市记忆以及文化价值。我们待会也和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沈东老师所写的这本书的精彩内容吧。好，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议论纷纷的节目当中继续聊中山堂的故事。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咖啡猫，每个周末的午后时分，邀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持续和我来关心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聚焦在要迎接90岁的这个中山堂，他们也推出了系列的庆典活动啊，包括了有这个中山堂的广场艺术节，9月19、20号邀请大家免费来参加，你会看到不同的音乐跟不同的舞种啊，他们一块来这个对话啊，一块来 battle 一下。那后续到9月底呢，就是 Dance Now Asia， 由台湾非常重要的编舞家何小梅领军的团队，邀请到来自国内外的优质团体一块来分享当代舞蹈艺术的一个进展啊。还有我们所介绍，就是现在已经开始彩排的当时光飞舞全民大剧团根据中山堂故事为基底创作出来的这个戏啊，当时光飞舞12月份也会和大家来见面。不过为了要这个迎接中山堂90岁啊，其实中山堂很早就做了相关的一个规划，其中呢是特别邀请到了台湾的一位音乐学的研究学者沈东教授，撰写了这本书叫《陈中央的公会堂中山堂一座浪漫建筑的艺文历史》啊。这个书在日前也进行了新书发表会，那也让我们看到了沈东老师他花了许多的心力才把这个所谓的科普书给完成。这是沈东老师大概花了10年的时间所带来的一个创作。想要了解台北或是台湾艺文与城市发展的朋友们，真的可以好好的来读一读这本作品是以触摸历史走入正门作为起点，从历史、建筑、地理空间以及城市街区切入，再以音乐、舞蹈、影剧及庶民生活的四大主题，带领读者朋友重新认识中山堂90年的这个文化发展。回到1936年，当时被称为是台北公会堂的这个地方正式落成，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认识的台北中山堂的前身。台北公会堂早期不只是重要的政治以及外交历史现场，后来就成为了艺文发展重要的舞台，从古典音乐、现代舞蹈、国乐、民歌到戏剧以及电影许多艺术家都在这个地方发生，也留下了属于不同世代的青春以及城市记忆另外，沈东教授也将中山堂视为是台北重要的声景源头之一，那就声音的场景这个到底怎么样记录了一个地方的发展，那沈东教授认为中山堂是很重要的一个存在，透过了音乐、舞蹈、人声以及建筑空间的交织，他希望透过文字也可以还原曾经发生在中山堂的文化现场。我们知道沈东教授长期投入音乐史以及台湾艺文发展的研究他跟中山堂的一个合作在10多年前当时其实中山堂80岁的时候呢，他也参与在中山堂80周年特展众乐之堂的一个策展计划当中，当时他就开始带领着研究团队翻找报纸、杂志、节目单、照片、唱片、影片以及相关档案资料，也一页又一页的阅读。

五早期报纸的广告，从零散的史料当中拼凑出中山堂舞台上的人以及故事，逐步的建立了中山堂艺文活动资料库，累积了1936年到2000年之间超过6200笔的艺文表演记录啊。直到了2025年年底啊，当时沈东教授也闭关三个月专心写作，在中山堂迈入90周年的前夕完成了我们所提到的这本专书啊，叫做《陈中央的公会堂》。我想真的是将他多年的研究再次化为文字，在学术严谨以及大众阅读之间，他试图取得一个平衡。我想这本书也不只是一个所谓的研究成果啊，也是大家可以走进中山堂并且读懂台北文化记忆的一本好书啊。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期待大家都有机会可以来看一看。好，个人的情感为什么这么喜欢这本书啊？其中当然谈到了很多所谓城中区的发展。什么叫城中区呢？小时候我妈就会说，诶，我们这个周末一起去城中市场逛一逛吧。哦，我就知道她要带我去像是衡阳路啦、园林街啦，还有我们今天所提到的中山堂这个附近。根据维基百科的一个资料啊，这个城中区是台北旧行政区之一，因为它的里面有台北府城，所以就有了城中区这个名字。那位在台北市起初诞生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市中心啊。那现在是位在台北市的西南侧。如果你光是谈城中区这个名字的话呢，其实还会有很多不同的支线长出来。但是我也曾经读过我们所佩服的一位作家朱国志老师所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呢叫做《城中打造台湾人的近代心灵》啊，他讲的就是城中区。好，我们也许简单说一下这篇文章里面所提到的。朱国志的文章开头就分享，如果问一个出国30年、40年甚至50年的人，他想回到台北，最想看一眼的台北会是哪里呢？朱国志说，可能很多人的回答会是城中区，因为城中就是台湾近代的凝结记忆，尤其是中山堂广场啊。如果在这个地方向四面望去，好比说银行的建筑，你知道重庆南路上有台湾银行，襄阳路上有土地银行，他们的算是侧面或是背面都是站在中山堂广场就看得到的。你会看到中山堂像博物馆的模样，看到了医院的长相啊，那个临近有一些医疗诊所。而这个城中区更往外扩散一下，会经过总统府，会有公园的格局，就是228公园，都是在临近的地方。更不用说在城中区有许多深长的骑楼，有衡阳路、博爱路上各种的缤纷的店面，可以看得到西装革履的男士，穿着旗袍撑着花伞的妇女，这都是不会褪色的一张又一张精彩的画面。这篇文章也真的说到我的心坎里，他说老台北一定会到城中找寻他生命中喝过的第一杯酸梅汤，这也是我小时候的记忆。这是公园号，就是位在衡阳路怀宁街口的那个公园号。甚至也有人要回味很早就吃过的牛肉面，就是在桃园街的老王记。如果更往外扩散一点啊，这老台北人想念城中区，可能还会想到一些地方，像是也许在五六十年前他的父母亲就带他造访过的食堂式的一个日本料理，就叫做丽都。丽都这家日本料理是在延平南路50号，这是被称为从1943年一直到现在还在原址的台湾最早的日本料理店。另外也有可能这个想念城中区的老台北人会坐一坐当年最爱的咖啡馆，像是70年代那时候的人们会去的在武昌街上的明星咖啡馆，还有80年代就出现的上上咖啡馆，在延平南路95号，就是也在中山堂广场就可以看得到的咖啡馆。哇，很多人坐过巴黎的咖啡馆，坐过罗马泰多广场边的咖啡馆，但如果回到台北市的城中区，坐在中山堂广场旁的上上咖啡，看着对面的中山堂，想起有很多人的毕业典礼在这边发生，有很多的演讲比赛，无数的台湾的各种舞蹈的表演，电影欣赏都在这个经典地标中山堂发生。这些我们生命当中宝贵的记忆可能会被一杯咖啡唤起，
这不是巴黎的咖啡可以唤起的一个

生命的一个记忆啊。哇，我觉得中山堂不只是它本身建筑物太有故事了，它临近周边的好多店家都是老台北人的一个回忆。哇，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按图索骥的啊，也许你读一读我今天所回味的舒国志所写的这篇文章，叫做《城中打造台湾人的近代心灵》，你会有机会用不同角度去啊认识中山堂。就像我今天开始所说的，我小时候常会跟妈妈去这个衡阳路上啊，为什么？因为她要帮忙长辈买药。台北人买西药很多的选择都是在城中区，现在连锁药局是很多了，不过早期这个药局大本营哦，台北城中区绝对是少不了的重要的区块。像是衡阳路上的联合大药房，永衰街六号，也就是在中山堂对面的中英大药局，现在都持续的营运着。还有另外早年台北人出国换美金会到银楼啊，你知道吗，衡阳路啊博爱路上老字号的银楼相当多，那它曾经也是绸缎庄最密集的两三条街，现在在城中区的西服店剩的很少了。不过位在博爱路90后的汤姆西服，据说也是很多人最早定做西装的老店。好，再讲一讲吃的记忆吧。我小时候常常要去城中区会去哪个店呢？博爱路上的世运面包店，诶，大家应该不会太陌生了，因为它也在不同的地方开了分店啊。博爱路上的世运面包店在1950年代就出现了，许多人郊游远足前买的沙拉面包、三明治都是在这里。我们会在这边买面包，然后带着它到火车站集合。这个店还有一种广式糕点叫做伦敦糕，是发酵的米所制作而成的白色的这种甜甜酸酸的糕点啊。世运面包店可能还是非常少数在做这个糕点的一个店家。世运面包旁有一条街叫园林街，也被称为是皮鞋街。这里面还有个菜馆，都是非常有历史的一个意义的。而从园林街通出去就是重庆南路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台湾很曾经很重要的书店街。我们现在讲的这些记忆都是在中山堂广场临近的城中区，不论是中山堂或是城中区咖啡猫也自白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成长的一个记忆的空间，不晓得对于你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我们也蛮感叹现在的书店街变成了所谓手摇饮的街道了，因为书店好像经营不下去了，都换成不同的经营的形态，然后或者是旅馆也变多了，这也是一种城市的变化。但是我想虽然变了，但过去的一切是不容大家忘记的。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由我咖啡猫为你主持的议论纷纷。如果谈到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重要的译文启蒙，有人是透过一本书、一本电影或是一份报道啊，那也有人是透过一个场域，在那里有了一个很独特的感受，所以爱上了译文。对我来说，中山堂这个场所曾经带给我的各种的译文的滋养啊，是让我非常感谢的。它开启了我对啊各种的译文展演跟空间之间那个绵密关系的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对老台北人来说，中山堂有许多珍贵的第一次记录，像是台湾第一座天文观测站、台湾省第一届的美术展、台北市第一次的集团结婚。中山堂也透过举行中国现代民歌演唱会，见证了民歌热潮在台湾铺天盖地的发生。即使各种新鲜的表演场地不断的出现，但中山堂独特的艺文气息还是屹立不摇的。90岁的中山堂持续的要向前进，也带来一些新的气象。欢迎朋友们可以关注中山堂90周年的系列庆祝活动。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亲爱的好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和我持续来关心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我们下周见。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

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The more records are that.
1: Okay.
0: We get on, eh?
2: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

0: 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1: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0: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1: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0: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1: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0: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1: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0: 老农回答：
1: 不能。
0: 老鸟说：
1: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0: 老农回答说：
1: 不能。
0: 老鸟再问：
1: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0: 老农说：
1: 不能。
0: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
1: 老农回答：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0: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

0: 想充电新知，
1: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0: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2: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3: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4: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飞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到在森林里有一只乌鸦，它过得很不快乐，因为它每每飞在天空，看到湖畔的天鹅们穿着漂亮的白衣裳，整天悠哉的戏水抓鱼的时候，就好感慨地说，
1: 哎，为什么我的羽毛都是丑陋的黑色呢？
0: 这时候有一只狐狸就告诉他说，
2: 傻瓜，你看看那些天鹅整天在水边洗澡，羽毛当然是又白又亮咯。
0: 于是乌鸦决定要离开它生活的森林，搬到湖边居住，但是无论它每天怎么洗，羽毛还是黑的。更糟的是，已经习惯在森林里面生活的它，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在湖面上捕鱼吃。结果不久之后，这只可怜的乌鸦就死了。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有必要认清自己的特质，更有必要了解别人成功的原因和特质。千万不要为了学习某人，就把自己推向一个全然陌生，对自己毫无发展空间的领域里。其实，我们不必羡慕别人，更不要一味的模仿。人所拥有的才华、背景本来就不尽相同，唯有珍惜、善用个人的特质，将它发扬光大，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圣经上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的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我与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Go Go。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宜立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3: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4: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5: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6: 爸，不要想太多啦，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7: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0: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又到了每个月一次的这个我们跟东基公益合作的乐龄生活365单元。上个月呢，很开心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嘉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还有嘉南护理之家。这个月呢，我们要再次欢迎他们来到我们当中哈。这个乐龄生活365哈，真的我们在我们身边的长辈越来越多了，怎么样才能够把这群长辈们照顾得很好？除了我们上半年所提到的这种居家的照护啊，或者是送餐啊，或者是交通车啊、幸福巴士等等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住宿型的长照机构哈。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嘉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同样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可爱的资怡主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还有不能只记得他叫阿长啦齁，我们的中营护理长。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齁，大家可能想说真的是聊不完齁。上次我们大概上个一个月以前，我们大概介绍了整个嘉南护理之家齁，整个福祉中心里面大概我们讲得很细，我们各个楼层都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而且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步步高升的哈，最后我们希望他可以回归社区。好，我们所照顾的朋友们，他们可以回到社区的里面，他们的身体状况是越来越好的哈，他们可以成功老化哈，找到自己生命的价值跟尊严哈。那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照顾之家里面哈，我们的护理之家里面其实也有一群外籍的朋友哈，所以呢我们就要来聊这个因为我们高龄的人真的越来越多了，还是要仰赖一些外籍的照护能力嘛哈，因为台籍的看护啊或者是个照顾员其实没有这么的充足哈。那其实我们的长辈们，我就心里也在想其实他们对这些外籍的照顾也其实蛮熟悉的啦齁，因为可能有时候之前在居家的时候齁，或者还有一些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在居家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接触了齁。但是呢在护理之家里面，其实我们做的不只是派了外籍人来照顾，其实很多东西都是需要沟通，而且都要训练的哈。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这些细节了。先请这个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哈，这个外籍看护在院内所扮演的这样的角色好吗？
1: 哦，好的，我想还是一样回到老话了哈，少子所产生的缺工问题。那需要照顾的长辈他是会依时间累进增加的，
0: 对 对, 對，
1: 不会减少，但是工可能会减少，所以我们还是得借助外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嘉南其实聘的外籍来自两个国家，就是越南跟印尼。
0: 是
1: 那当然自己就遇到所谓的文化差异。那第一个就是语言。那刚主持人提到说那有关语言跟文化这个部分，我们机构要怎么去做一个克服？首先大概就是能够将外籍的照顾者的生活食衣住行先稳定下来，让他们觉得他来这里是非常安全又安心，他才有办法进一步看到工作当中他所需要学习的。
0: 哦，这也是他的福祉中心呢。哦，他也需要被照顾很好，很有安全感，他才可以好好的工作啊。
1: 对啊，食宿部分当然我觉得逻辑上也谢谢政府，他有一定的规范哈。所以我想我们一定是要，但是我们可以理解，这个其实对外籍来说是一个安全，还有就是说在非自己国家的工作保障这件事情，当他稳定以后，他进到职场，他才有办法专注在他所要学习的。那起先比较多问题是文化背景的不同，所以学习上我们就必须等一下我们也请护理长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就可以，我们还要做图卡做图像，然后上面还要有他国家的语言
0: 哇，
1: 然后包括说这个东西他一直没有办法看懂，我们就刚刚说的图像语言以外，还要找比他先到的
0: 前辈，

0: 前辈哈，学姐学长，对，好、嗯，用他的家乡语言来跟他做解释。
1: 哦，
0: 所以我们的训练管理模式一定会借助前辈这样的一个经验，哦，然后当他比较稳定，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1: 嗯嗯，
0: 我们真正的照顾训练就会跟进，那个时候的进步就会是快速。
1: 啊，是，
0: 所以我们除了说图卡，我们还会用颜色，因为我记得越南的绿色，
1: 嗯，
0: 跟我们讲的绿色是不一样的。
1: 啊，什么意思？绿色还有不一样的？
0: 哦，他们好像容易把蓝色在中文上讲成绿色，应该是色泽一样，可是文字的意涵。哦，所以我们曾经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1: 有可能因为像日文的青色，你说它是蓝还是绿，其实它是有点蓝绿的感觉。
0: 嗯，对。
1: 好，那这可是青可以是青绿色或是青蓝色啊。
0: 对，所以你看那个语言上就很大差异。那文化上差异，印尼不吃
1: 猪，
0: 对，不是说，所以我们在食宿上我们就要很清楚标示这个是不猪
1: 哦，
0: 好，哦，那或是他不吃什么？
1: 有些不吃猪，有些不吃牛，有些不吃什么？
0: 对，哦，那这些我们都还是会注意到。好，哦，那等这些我们刚刚回到过来的都注意到食衣住行了，
1: 嗯，
0: 接下来开始就是照顾训练。那当然现在的媒体资讯就是很发达，然后及时翻译我们都要用上。
1: 你们也很会用 AI 的。哎，这个真的很不容易耶。要不要请这个护理长来分享一下新书下郎灾齁，那知道学护理还要学做图卡齁，真的是蛮辛苦的。所以你平常也要帮忙培育这些训练这些外籍的看护吗？
2: 应该是说要共同照顾他们啦，因为应该是说他们来，
1: 突然多了一些客户。
2: 对，不只照顾长辈，
1: 对，
2: 可能还要照顾一群从国外来的伙伴，就是其实我们把他们看成是我们的伙伴之一。
1: 嗯，
2: 那但因为他远地从他异乡而来，那对于生活环境包含语言都是他一个很陌生的。
1: 嗯哼嗯哼，
2: 所以这部分我们其实会多一点点的关怀跟照顾。那早期我们当然很多时候会有点看起来磨合摩擦，来自于真的是语言跟沟通
1: 文化上不同啦。
2: 对，不同，因为我们真的有遇过那种，就是我们请外籍人员说，哎，你要擦一下桌子哦，那他就拿了一个抹布，然后我们下一秒就傻眼，因为他是用干的。然后对我们来讲，如果我们不了解他，对，我们不了解他们，他就会觉得说，哎，那你怎么乱做事？然后后来了解之后，他说没有，我的国家都是这样子。然后你才能渐渐的去了解，那也导致说，哎，那我们的文化是什么？在我们做事底下，我们可以怎么进行，
1: 怎么样取得平衡，对不对？
2: 对，
1: 你可以干着擦一次，湿的再擦一次吗？像擦屁股一样。
2: 对，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磨合啦，跟了解跟认识，然后包含跟他们的沟通。可是有时候沟通语言不是说，哎，我讲出去的他一定听得懂，因为很多的外籍人员就是当你讲一连串话的时候，他就会点头或者跟你说好，没问题，
1: 因为他怕被赶回去。
2: 也许，然后，可是他有的时候是其实是在猜你在讲什么，他不见得是全部听得懂，
1: 然后又不忍心拒绝你，
2: 对，然后下一秒他可能就不见了，然后你就傻眼，就想说，我刚刚不是有交代你任务吗？怎么就不见了？哦，他其实可能是会错意，
1: 误会，
2: 对，
1: 就去忙了，
2: 又去忙了，
1: 他还觉得自己超认真在执行任务，
2: 对，然后就可能会被误解
1: 啊。
2: 而且我们里面因为有印尼跟
1: 越南，
2: 他们也是不同国家，
1: 语言也不通，
2: 语言不通，但是他们现在很能通，他们通的语言就是国语。
1: 欸，那表示你们训练得很好。欸，很会。
2: 可是其实他们也很特别哦，当我们在交办任务的时候，我们讲一连串，然后欸，比较资深的越南他可能听得懂，然后我们就反问外籍人员，我刚刚讲什么你听得懂吗？他就说面有难色，然后越南的伙伴就 帮忙翻译，他其实翻译也是国语，讲出来跟我们的话其实差不多。
1: 哎、欸，不一样哦。
2: 可是他们真的能连上线，
1: 好特别哦。
2: 对，
1: 好特别。同样都是国语哈，但是加点口音就可能会比较顺一点，
2: 对
1: 不
2: 对,
1: 對？
2: 对, 對，
1: 就是那种感受嘛。可能我们在心里满头问号，想说这跟我刚讲不是一样吗？
2: 對,
1: 对不对？你就是要我用口音嘛，我就是没那个口音啊。怎么这么可爱哦？那我想要问的是，像这样子外籍人员，他是？也是住在机构里面吗？
0: 机构提供宿舍
1: 哦，机构有宿舍这样子哈、嗯，所以那他们跟台籍的照护人员工作上怎么分配？那他们会有冲突吗？或者是觉得你跟我不一样啊，或者是我比你优一点啊，或是可是搞不好长辈们觉得哦，我一定要叫那个外籍的，因为他们好像全能照顾者哈，什么都会做哈，搞不好觉得那个台籍的比较心高气傲一点哈，这个不负责比较高级的工作，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2: 目前我们的安排里面是就是工作伙伴，所以他们做的事情其实都是一样的，
1: 一样的都可以做，
2: 大家都可以做。本国籍的照护人员，当然他们因为在语言上可以再更好一点啊，包含写国字这部分、其实当然本国籍就会承担一些可能要书写的东西，
1: 文书工作，
2: 对，但是因为现在科技的发达，其实翻译都非常的及时，
1: 从越南文再翻回来，
2: 用他们的语言写字，你手机一翻就变成中文了、其实都可以互通，
1: 是，
2: 对，
1: 是，
2: 所以我们其实他们的工作是一致的、所以他们比较不会有什么比较的心情啊，谁做多谁做少啊、
1: 真的这么好、因为我觉得嘉南是一个充满爱的团队、所以我们从上个月的经验我们就知道、那他们连长辈们各样的需求都可以客制化的服务，我相信你们对外籍的每一个文化里面所需要的，你们也是非常非常在意哈，用不同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的需要。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同样是来自嘉南银发师福祉生活福祉中心的嘉南护理之家资仪主任，还有中营护理长阿长，在我们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很重要的一块哦，在这个护理中心护理之家里面呢，会见到很多长相可能跟我们有点不一样的这个外籍的看护，其实也是跟我们一样的重要。刚刚我觉得阿长说的很好哦，他就是我们照护团队的一员呐、好像在我们里面有护理师啊、有各样的营养师，有各样，他就是我们的成员之一哦，其实是很需要他们的帮补的哈，所以每一个支持、每一个补位、每一个协作，其实都要靠大家才可以一起来完成。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在这样子的一起来协作的过程当中，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0: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同样为大家邀请到嘉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嘉南护理之家的资营主任，还有中营护理长阿长，再次欢迎。
1: 欸，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欸，我真的觉得这个生活福祉中心啊，真的不只是长辈们的福祉，齁，也是这些来到台湾工作的外籍看护的一个福祉，因为你们连他们一起照顾了，齁。我们刚刚说到了，上一段节目说到了他们有他们的住宿，然后他们会在这边跟他们一起生活，齁，然后训练他们，可能一开始语言上面文化上面很不一样，但既然他们要在这边工作，其实你们也训练他们相关的这个工作的技能，好，所以就真的变成长照团队的一员了，好，所以在人才培育上面，我们可以更多的来分享一下，怎么样他们要学习哪些的东西，然后怎么样持续的来帮助他们，然后也帮让他们也可以来帮助嘉南是更完整的一个系统的照顾呢？
1: 好的，那我就先稍微起引叙一下啦，齁，人才培育的部分其实我们不分外籍不分本籍，
0: 一起训练

0: 一起训练，也就是说这个是就像我们刚前面提到的，工作是没有区分的，它就是一个照顾。
1: 对，
0: 所以就像一个人，我不可能只做手，不做脚，所以我们在培力上面，当他需要做这个照顾，需要的照顾技巧，我们全部一起上。虽然他们语言不会通，但是我们会一带一，也就是说一定有刚刚讲的
1: 学姐。你们学长姐字很重欸。
0: 或是台籍很资深的。
1: 对对对。
0: 他会用肢体语言。
1: 欸，这个好改啦。對對對，
0: 来做一个引领啦。也许他不是一下子就明白，但是每天做，也就是说重复做之后，就会刻在我的动作里面。
1: 哎，真的做中学嘛，好，边做边学，边学边做。
0: 对，那我们除了训练，我们还会考虑到他们身体的劳损，所以除了技巧，设施设备的运用，这都是训练的一个过程。
1: 嗯哼嗯哼，
0: 那详细实际操作，我们当然还是请我们的护理长来跟大家分享。
1: 又来到心酥下狼灾的部分了。因为这个训练我觉得不简单，就像今天如果我去好了，文贤如果去到那里，我也是要学啊，不然我也不会照顾欸，好，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啊，对不对？好，那更何况是一个外籍人，外籍的人士来，外籍的照顾员，那他语言不通，好，刚刚说我们可以用动作啊，这样子其实这就是一练再练嘛。好，我们常常说学习就是这样，第一个是老师做一次，好，接下来老师做一次我看，然后接下来就是老师讲，然后我做，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做，然后老师看，好，就是在这样过程一次又一次的过程里面来学习。那阿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训练的过程吧。
2: 好，我分享，但不过因为其实实际在训练他们，当然有他们的照护组长嘛，但我是从他们就是平常的教学里面，从旁去看到他们怎么去训练哈，跟维持他们的照护品质。那其实我觉得早先一开始，当然我觉得那个会有一些落差，是因为语言。后来我们慢慢越来越知道怎么跟他沟通，然后包含怎么确保他们跟我们的认知是一致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有一个标准，就是当交办完之后，然后他们理解，然后我们一定会请他们回馈我们交办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来确保他们的想法跟做法是一致性的。
1: 哦，很像我们去点餐会跟你确认一下餐点是什么。
2: 对，
1: 你一定要自己讲一遍哈，我一定要跟你确认一遍，
2: 因为我觉得沟通很重要，可是认知有没有是在同一条线更重要。对，那当然如果我们彼此认知不一样的时候就有落差，这个落差可大可小。
1: 真的是这样子耶，齁。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接触到家属啊，也会接触到其他的人嘛，那家属们的反应会是什么呢？他们会不会觉得说，我想要，就是他们也可以这样跟他沟通，他们也是很清楚，长辈们的状况，然后也成为这个一家人一份子这样子吗？
2: 对，就应该是说，当然有一些比较资深的外籍人员，他的语言算是比较相对比较好的，
1: 就可以跟家属，
2: 所以有的时候家属在问长辈的一些照顾事项啊，或是他的生活啊，我们的外籍人员是可以很侃侃的谈，就是说
1: 好厉害哦，
2: 阿公今天怎么啦，阿嬷今天好不好啊，就是他们可以就是简单的跟家属去回馈一下今天长辈的状况。
1: 哦，怎么那么厉害？因为我会问这题是因为很多长辈们其实就是很多的就是那种家里有请外佣的啊，其实是跟家里沟通很困难，然后家属因为他们都不在嘛，都外出上班，回去问他说，今天阿公怎么样啊？很好，都很好啊。然后我们常常看到就是推出去外面那个在公园嘛，他们在群聚在那里聊天嘛，然后老人家就这样坐一圈啊，没事坐这边乘风啊，乘凉啊，齁。所以哇，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啊，你们真的把他训练成一个很专业的人士，齁，能够去跟家属们应对，然后能够知道长辈们真正的状况。我觉得这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对到最后来说，其实对你们来说，其实外籍跟台籍似乎那个差距就越来越小了，对不对？
2: 对，
1: 好，就是你们的一份子。这个

0: 要不要再补充一下，在这一块，外籍人士怎么样帮助你们在整体的这个结构上面更加的完整呢？
1: 我觉得，也很谢谢这些从国外来，愿意接纳，应该是说接纳他的职场对他的培训。哦，当他没有这个心态的时候，事实上他也无法深入。当他愿意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培训他，培训他可以独立。所谓的独立是当他旁边不会有学姐的时候，不会有一个台籍的时候，其实他面对的就是他的被照顾的长辈，
0: 对对对对，
1: 甚至家属。那他们也很可爱啦，他们也会寻求帮助，
0: 对，
1: 就会赶快那个溜去找资深
0: 是
1: 来回答这件事情。
0: 是是是，
1: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是让我们从他们身上也可以学习，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反而要我们的外籍要我们的台籍的工作者看看外籍人员的用心。
0: 哇，真的。
1: 对，就是说这是一个回馈，也就是说你看我们提醒我们的台籍工作者，外籍都愿意一步一脚印做到这件事情，
0: 是，
1: 那我们应该要比他们更踏稳这样的一个脚步。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引用外籍这几年，应该十年了啦，十几年这样的过程，这也是让我们深刻去省思的问题。
0: 是，哎，这很宝贵，哎，这很宝贵。如果一个从就好像主任讲的，从远渡重洋来的人，他都可以做到。你没有语言的隔阂，你没有文化的隔阂，人家都克服了这么多，然后才赚到这个工作，赚到这个钱，然后学会了这么多的事情。然后你本来你学可能很容易，然后你有一样的文化，好，然后你不用离乡背景。可是你却是这个态度，哎，所以这个是心态上面可以很多的学习，对不对？
1: 哈，
0: 更加的积极跟努力，哈，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团体动力所带出来的一个正向的方向了，哈。不过刚刚私底下有在跟主任还有护理长聊，哈，他们来台湾可能会有一个周期嘛，对不对？哈，三年后会就要回去嘞，那你们又要再重新训练新的一批人呢？那会不会这个循环让你们很不管是很舍不得啊，或是觉得哈又要再重来一遍，又要再训练一批新的人？你说你们引进十年了，所以应该至少有好几个成员在里面，然后不断的做，会不会觉得哇，这个也是蛮辛苦的一个层面呢？
1: 就是我觉得在长期照顾这个领域里面，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设置法律的相关的中央主管机关可以多思考这样的一个时间性了。那第二个就是说他们其实是可以延长签约的，但是我觉得刚刚讲的跨文化背景的不同，所以他们其实离乡很久了，一定想回到家乡，所以我们也有遇过愿意续约的。那我们中间就让他们休息一个月
0: 哦，
1: 对，就是让他回去看看长辈又回来，那这个是意愿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者，那也就是我们看到他的意愿，我们也愿意陪力他，也就是说现阶段政府有中阶的一个人才陪力这件事情，在我们今年度就做了一件，把他转成中介人力，也就是让他成为依据我们劳动基准法劳动署这样的一个中介人力的薪资
0: 啊。
1: 好，当他通过他变成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时候，他就以这样的薪资来成为他在国外工作的对聘雇，是这样。
0: 哇，那表示他真的很棒，我觉得也代表你们训练的非常好，还有你们给他的爱，给他的陪伴非常好，所以他愿意继续留下来啊。哦，不然很难日久他乡是故乡的啦。好、哦，这个是蛮辛苦的哈，所以呢当他愿意留下来，他一定是感受到在这边有相当程度的爱跟关怀，然后他也觉得他做的工作十分有意义。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那个意义感是很难被赋予的哈，除非你自己能够去体会啊。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呢，是我们的资医主任还有中营护理长，来自嘉南护理之家。我们稍休息一下，等等。

0: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今天是我们乐龄生活365，我们跟东基医疗体系、东基公益一起合作的这个节目的单元哈，同样为大家邀请到嘉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格外的在这个嘉南护理之家的里面哈，住宿型的长照机构。我们今天听下来就发现，外籍的看护还有这些外籍的照顾者，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环哈，因为我们很需要这些照顾的人力，那我们当然我们就会有要训练他们，有文化上面的冲击哈，然后有这个生活上面的冲击哈，然后我们有训练上面，我们就发现原来学长学姐制这么重哈，我们需要更多的去照顾他们。我就说这个福祉中心呢，不只是长辈们的福祉中心，也成为这个外籍工作者的福祉中心。当然这群外籍的工作者也成为嘉南很大很大的祝福哦。再次欢迎嘉南护理之家的资医主任还有中营护理长。
1: 听众大家好。
2: 听众大家好。
0: 这段节目我们来讲几个实际的例子哦，因为我刚刚听下来，我就觉得外籍的人真的格外付上了代价的时候，他们更加的珍惜他们能够在台湾工作，然后在台湾照顾这些长辈们。我想每一个人身边一定多多少都会有一些长辈需要照顾的，所以其实是学习了一个很实用的技能，而且是一定有一天会用到的，甚至是自我调理照顾其实都是需要的齁，对不对？那在这一阶段的节目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案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在嘉南里面发生的事情？我想是很温馨又是一个见证神迹的时刻。
2: 好，那我来分享，就是我们有一个外籍义工，当然就是他
0: 现在说话是阿长哈，因为两位女性，我怕大家搞不清楚。
2: OK， 好，就是我们有个外籍义工，他来到我们，他106年来的，到现在目前有留任于我们机构，
0: 哇，
2: 成为我们机构第一位的中介技术人员。
0: 是是是，
2: 但是我们也很感恩他来到机构里面，他是一个很愿意学习的伙伴。那只是说在过程当中，他来的头一年多，他的家人有一些状况，他有一天就是来跟我反映说我可不可以回家乡。我就想说发生什么事，因为他最近上班感觉好像心情比较低落。
0: 是是是，
2: 他才有跟我们讲说啊，他的妈妈好像生病了。
0: 他
2: 觉得在他的家乡的医疗可能他妈妈撑不过
0: 啊，
2: 所以后来就是他也请我去帮他了解一下，就是跟他就是家乡确认一下妈妈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一开始以为是头长了一个瘤啊，然后所以他妈妈不能动啊。后来我们帮他了解之后就发现啊，原来是妈妈是中风了
0: 啊。
2: 不过那个时候确实妈妈是卧床的。那后来有告诉他说那这个可以一步步怎么去做训练。
0: 是，
2: 那他就没有回到家乡，他就是透过视讯的方式，他在这里所学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动作用视讯的方式来教他的家人怎么帮妈妈恢复健康。一直到后来他的妈妈已经恢复到可以回去田里种菜了。
0: 哇，好厉害哦。
2: 他就觉得自己在这里所学的可以帮助到他家乡的最亲爱的家人身上，他觉得非常的有价值。
0: 是，哇，这真的是非常，我又要说感谢主了。就是会忍不住说哇感谢主，哇，这个真的是你们不只是照顾了这个长辈，其实也照顾了这个在你们当中的伙伴呢，你们真实的成为伙伴，成为一家人哦。我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像柏拉图这个理想国的一个情形哦，就是你在我们当中工作，我知道我在除了你在我们当中工作之外，你背后还是有家人的，然后我会期盼我们都共好。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公益的里面我们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每一个在我们团队里面都是我们的一份子，我不会只有你就是管好你的工作。

0: 工作，你的家人我不管，
1: 嗯，
0: 啊，或是你，我就是给你这么多薪水，你就是自己去想办法，嗯，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哈，嗯。所以，从这几个月跟嘉南的伙伴们相处下来，我真的觉得他们充满人性，充满着爱，哈，就我觉得这个是基督的精神，哈，我相信这也是福祉中心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啦。节目最后，我还是想请基主任为我们做这一集的结束，哈，我们今天讨论了这么多跟外籍人士，我想那个差距真的不是在种族，哈，也不是文化，而是我们都是同样有着这一份爱的人。
2: 好的，谢谢主持人 Q 我。我觉得应该是嘉南，我们机构秉持的是不论台籍外籍，其实，在照顾当中，他的服务技巧的培力，其实它是持续的，不会只有某个阶段才会做这个学习。所以如护理长提的，不仅外籍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台籍也有相同的经历，在这个学习在这里工作所学到的，运用到当他父亲临终上的一个临终的一个护理，我们讲临终护理，其实就是说当临终以后需要帮他的身体做一个最基础而且完整的一个照顾服务，这件事情他也跟我们分享，因为在这里有学习，所以他可以尽到最后一份心力。
0: 是，
2: 对。那我想表达的是，其实不论是护理或是照顾服务员，在照顾服务的过程当中，这些技巧的训练或是包括知识的一个教育，未来都可以成为在这样领域工作场域当中人员一生当中很好的助力。
0: 嗯，
2: 希望用这样子可以帮我们找到更多愿意加入我们的伙伴。
0: 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哦。其实你看，我们光是我们现在一般的人说要去面对生死，其实你都会有所恐惧，即便是在亲近的人，对不对？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面临过这样的事情，当事人本人也没有嘛，所以他也不会告诉我们说那我以后要怎么办，或者是我身后是有我要怎么处理。所以在这里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的学习，然后可能也因为他学习过他处理过，所以他可以为自己的父亲做这一块。然后哇，这个我真的很感动的，就是这个连结其实你从来可能不会想到，而是当真的临到的时候，当你真的要面临这样的困境或是面临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才会想到哇，原来这个祝福早就来到你的生命当中，然后是这样宝贵，然后是从嘉南给出来的。你们平常我们日间的这些训练，然后你可能觉得我一直在帮助别人，没想到最后获益的是你自己，你自己也从当中去体验到这一份爱，我想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真的非常感谢资医主任还有中营护理长再次在我们当中，同样我们是如同主任刚刚所说的，我们需要更多有爱心的人可以加入在我们当中。好，你不会也没关系，因为我们有训练嘛。只要你有这份心，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就这个吗？好，外籍人士他们是这样的努力来到这里，然后可以做这样的做这么不要觉得他只是生活，你可以好好的活着，然后找到意义，然后一天一天的把自己的生活过好，那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主任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2: 谢谢各位，希望有机会还有时间跟大家再分享。
0: 是，没问题，我们下个月还有一次可以继续来了解这个嘉南生活嘉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嘉南护理之家在做的这些事情，都是非常非常有爱而且充满着上帝的怜悯的事情哦。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2: 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民国十年满暑过，在快乐的年外头，我变得较聪明，生活还有米手组合起来的。米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6: 上帝本的每年都是托业妇女，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GoGo Radio FM 104.3。
7: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影坛巨星席维斯·史泰龙在成名之前十分落魄，最潦倒的时候身上只剩了100美金，连房子都租不起，睡在金龟车里头。当时他立志当演员，自信满满的到纽约的电影公司应征，但是都因为他外貌平平还有咬字不清遭到了拒绝。当时纽约所有的大约500家的电影公司都拒绝了他之后，他还是秉持着过去不等于未来的信念，再从第一家开始再度的尝试。在他被拒绝了1500次之后，他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荐，也继续的被嘲笑奚落。在他被拒绝了1800多次之后，终于争取到了演出的机会。坚持到底的席维斯一鸣惊人，成为闻名国际的超级巨星。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亲爱的朋友，您能够面对1800多次的拒绝仍旧不放弃吗？不气馁的精神是迈向成功必不可少的态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盟。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一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2: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也要播放一位姐妹的见证 ，Rose 姐妹的见证，她的题目是仪器感得着医治。那我们来听 Rose 的分享。
1: 我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当我还是小婴孩时，妈妈就想把我送给别人领养，因为我是家里四个女儿中的老幺。当妈妈前脚把我送走时，爸爸后脚就跟着去把我抱回来。因为这样，在我小小心灵深处就埋下了在这个家里我是多余的想法，直到被天父无条件的爱得着，我才感受到我是被爱的，那种被丢弃感完全被医治。我能体会父母在当时年代的不容易，从台中北漂到台北要养育五个子女很辛苦，也知道妈妈当年想把亲生孩子送走的无奈。这一切都在我信主之后，生命被神改变，才渐渐体会明白，神帮助我愿意饶恕，也不再当着妈妈的面提起她曾经遗弃过我的事。现在妈妈对我的评语是所有孩子中最贴心、最信守承诺的人，在我面前她可以很放心地说出心里话，也不怕被传出去。三年前我爸爸因意外跌倒而离世，妈妈经常回忆提起，爸爸是一位暖男，因为妈妈怕黑，只要他们在外过夜，不管妈妈半夜几点起床想上厕所，爸爸都会立刻醒来陪她去。而爸爸的离开使她很难振作起来，因此每次回娘家，我一定会抱抱她，说很多祝福的话。刚开始他不习惯让我抱，会把我推开，而因为我的不放弃，现在他不但可以让我抱，还可以让我姐姐亲他的脸，然后他会很害羞地说，我今天没洗脸，别给我亲，我今天没洗脸，不要亲我。姐姐说，我也没洗嘴去，咱两个都要倒一打，我也没刷牙，有口臭，那我们刚好凑成一对，妈妈就哈哈大笑了。最近我带着一台合成琴，弹一首妈妈最喜欢的台语老歌《北牡丹》《白牡丹》给她听，看得出她好开心、好满足。接着我又再唱一首我最喜欢的台语诗歌《静静听》《静静听》，来回应主对我与妈妈无条件的爱，感谢主对我的不离不弃，还有每周小组姐妹的陪伴，让我在奔走天路时不孤单。
0: 嗯，哎呦，我好喜欢 Rose 姐妹分享见证的时候，我都感觉她在微笑，她的声音听起来也好甜。我今天邀请玉英来跟我一起回应 Rose 姐妹的见证。玉英你好。
2: 萌姐好，听众大家好。
0: 是，哎呦，我觉得 Rose 的台语讲得也很好听耶，我很少听到有人讲台语哦，讲得好甜哦，他的声音。我听了 Rose 的分享，我觉得他成长的家庭环境其实是蛮幸福的，虽然他有提到他有被遗弃的感觉，但是不管爸爸很爱他，其实父母也很相爱，可是他里面好像还是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想请玉英分享一下，玉英你听了 Rose 姐妹的见证，你觉得这种从小她有一个认定，我是不重要的，被遗弃感，这种感觉怎么样影响了她？
2: 我想在她的小小心灵，她说她埋藏了这个，所以她就有那种不被爱，或者她觉得她不重要，可有可无，没有价值感。那种其实可能就好像一群人都很幸福很开心在那里说说闹闹，但是当你觉得你是一个不被爱，你不重要， 这个家没有我的位置的时候，我觉得他通常是那个可能静静观察，好像这都不干我的事，我是一个不属于这里的人，很容易让自己产生跟家人的隔绝，有一些心里的话可能也都放在心里，感觉不到被爱。那其实他是在看起来很幸福很有爱的氛围的环境，但是他里面就是孤单，可能把自己隔绝在这个世界之外。
0: 是，他有提到说在这个家里我是多余的，所以当我觉得我是多余的，其实里面是一种很深的沮丧，或者一种很深的自卑，或者是自怜。我就想到说，今天可能会把小孩送给别人，像 Rose 的妈妈是要把孩子送给别人当养女，这样的个案现在应该是比较少。但是我们有很多父母亲双薪家庭也会把小孩送到保姆家，甚至爷爷奶奶家，而且是待一整个礼拜，周末才带回来，或者白天就是送去托儿或者幼儿园一整天，也有可能孩子心里会有类似的感觉，就是我对你不重要，我是一个累赘，我是一个包袱。这种感受孩子其实是说不出来的。 Rose 姐妹现在可能是已经40多岁了，她才说得出来她当年心里的一些感受，所以这个对孩子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玉英，你说她后来是怎么被医治的？
2: 她成为基督徒，她认识上帝美好的创造，包括她自己。她说她体会天父无条件的爱，感受到他是被爱的。我想他回到上帝起初创造他那个原本的价值，他找到了那份真爱，所以他知道他自己被造或者出生是有意义的，他是被爱的，他就得到医治了。
0: 阿们。我觉得哈 Rose 很成熟，他说我能够体会父母在当时的年代他们的不容易，所以你知道吗，我们要得医治，我们不能再从一个自我中心的这样的角度一直看到我们自己是受害者。其实父母不是不爱我，也不是不看重我，而是真的他们觉得自己的能力做不到。诶，他发现他里面的一些伤痛好像就好很多哦，就被化解。当然在基督的信仰里面，他也明白不论如何他在上帝眼中是尊贵的无价之宝。他说神帮助我愿意饶恕，我也不再当着妈妈的面提起她曾经遗弃过我的事。可见的之前在她没有被医治的时候，她可能时不时的就会提醒妈妈，但是当她里面被医治之后，她就不会再提了。你看好奇妙哦，所以人内心的伤害得医治是这么重要耶，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过去的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所以我们必须得医治。而我们的医治不是透过对方来跟我道歉，他心里想你要我跟你道歉，你应该来跟我道歉差不多吧，好，是不是？我们常常会从自我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得到是别人欠我们。可是当 Rose 他能够成熟的在基督里先得到医治，知道自己是宝贵的，

有价值的，他就能够去体谅父母当年的不容易，以至于他就没有需要要再去提说你们以前还怎样怎样对我，这个就不会再变成他会拿出来讲的一个话题了。那我相信这个对他与母亲的关系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再回来继续看 Rose 这个宝贵的

0: 好，那我继续要请问玉英， Rose 她是如何修复与母亲的关系的？我觉得 Rose 做了一些很具体的事哦。
1: 是，我觉得刚刚红姐提到她开始体会，我觉得一个人开始成熟，他就能够真的站在别人的立场为别人着想，或者是从他的角度看事情。他能够开始去修复母亲的关系，就是他转向了，他体会他妈妈爸爸当年的不容易。第二个就是选择饶恕，这个是他的心先打开了，打开了他的心，他不是一直活在往里面看他受伤那颗心，这样的时候他就可以走入那个正向的修复的循环，他就开始有些行动来爱妈妈，妈妈都可以感受到他很贴心耶。妈妈说他是最能够信任，跟他讲的话他不会说出去，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倾听者。倾听者就是他不会论断母亲，
0: 是
1: 他不会觉得你好啰嗦，或者是妈你讲过很多遍了。
0: 所以妈妈对于他们的母女关系也很有安全感，或者也是很享受，所以他提到说他会刻意主动的去拥抱妈妈，还会对妈妈说很多祝福的话，所以他会注意他自己跟妈妈讲话，他都是讲积极正面的祝福的感恩的话，可能就是说妈妈你好漂亮哦，妈妈你好勤快哦，妈妈你对我们真好，我们好有福，类似这样的话。但他这里也有讲到，其实妈妈一开始是不习惯的，妈妈一开始会把他跟姐姐推开的，就代表说其实妈妈里面也有一些的自卑，一些的自我拒绝或者破碎，会觉得自己不配得到孩子们这样的孝敬，也觉得说哎，你们不要对我那么好，类似这种觉得不习惯接受爱，妈妈有这样的一种表现。但是我想Rose 和她姐姐都很棒，他们会持续不断的主动的夸

0: 张的。对于华人来说，要我们去拥抱爸爸妈妈，有些时候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他们很主动。他还做了一件事，玉英，
1: 他还唱歌给妈妈听。我觉得他很细心哦，因为那种歌应该是妈妈熟悉的美好的回忆，所以他是有观察母亲的，他是观察到母亲的需要，观察到可以带给他美好回忆的事情。我觉得他不是自我中心，你看他完全是以妈妈的需要为优先，妈妈的需要为中心去爱他。我觉得这就是真的很美好的爱，对，妈妈会会心的微笑，听到那个歌可能还会跟着哼，其实就是他很细腻的在观察，坐在妈妈的需要上。
0: 而且他是用妈妈的母语台语哈，这首歌叫白牡丹哦，我后来都在想我应该上网去 Google 一下白牡丹的台语版啊。玉英你听过哈？
1: 因为我也乡下长大，
0: 是我可能听过，但是我都不知道这首歌是怎么唱的，所以我要去 Google 一下。他说另外一首是《轻轻听》，这就是一首诗歌，但是他也是用台语唱，我觉得好棒哦。 Rose 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对，那其实我今天会请玉英来回应，其实玉英的身世，当然这个 Rose 后来并没有被抱走，可是玉英你应该是非常能够体会 Rose 她的一些感受的，因为你确实是亲生父母，也是因为家里小孩太多送给你，现在
1: 被送走，
0: 对，你是被送走的，
1: 人领养，
0: 对，后来你并没有在原生家庭里面长大，你是在养父养母家长大的，那你觉得你能够感同身受 Rose 的哪一部分的感觉呢？在你成长的过程里，
1: 因为我的情况是养父母他们领养了我之后，他们担心当地，就是我的原生的那个乡下，有人会说一些耳语，他们是外省人，他们觉得领养的这种小孩就是要拿去卖的，所以对他们有很诸多的批评，所以他们就没有离开我自己生长的那个乡下。说实话，我小时候觉得那个好大哦，就是我的原生家庭的家跟我被领养的那个家，我觉得我要走好久好久才会去我的亲生爸爸妈妈家，但是我最近回去觉得好小哦，其实走个大概15分钟就会到的，可是当年的那个时候就是隔很远，就感觉隔得非常的遥远的感觉。但事实上我跟我的亲表哥同班，所以我很小很小我就知道我不是爸爸妈妈亲生的孩子，虽然他们用了很多的爱爱我，我觉得我有会很没有安全感，也很没有归属感，我也很容易自怜跟自责，我觉得我是爸爸妈妈的包袱，如果我的养父母没有领养我，他们会过得很好，他们要花钱照顾我，尤其妈妈，我母亲也是被领养，所以有时候情绪来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如果他没有领养我，他的日子会过得比较好，都是我害他这么辛苦，但是我也会 fighting， 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要让我在这里生活，因为我一天到晚被同学讥笑，也就是你爸爸妈妈不要的送给别人的小孩，即便我小时候功课很好，我的养父母也给我非常好的环境，我妈妈还亲自带我们，所以我其实我拥有很好的外在的环境，他们虽然不富裕，可是他们用他们所有的资源来养育我，给我很多的资源让我读书，给我很好的环境，还有一个身份认同，我觉得我需要很努力，因为我很爱我的养父母，因为他们对我很好，所以我觉得我要够努力够乖，我才可以得到现在的身份，就是他们的女儿的这个身份，这个不是天然的，这个我跟他们好像是外面的枝子去接住的，所以我觉得我需要很努力，我才可以保有我现在的爱，保有我现在的身份，然后我很害怕，我害怕随时都没有这个地位了，我这个身份地位随时会失去，只要我不够好，我可能就会被送回去或是再被送走，所以我里面其实充满了不安全感。
0: 我这样听玉英你这样的一种情况，虽然养父母我们就称爸爸妈妈 因为你都是称他们爸妈。
1: 对，
0: 虽然你爸爸妈妈

0: 很爱你，他们也用尽全力按照他们所知道的在爱你，但是你里面仍然有那一个不确定，就是会不会我稍微表现得不够好，我又会被送走，甚至被退货。
1: 对，
0: 所以我要特别乖，我要特别小心，我要表现得特别好。其实我认识育婴这些年，我觉得你真的就是一个很努力，在每一件事情上尽心竭力，都是做到100分的。但如果这个背后的动力不是出于害怕，而是出于一种安全感，愿意发挥上帝给我的长才，被神使用，真的就100分。但是也有可能有些人在这种我们说被领养，或者因为里面缺乏安全感，怕失宠，怕说我如果有一个闪失表现得不够好，我就会被拒绝，被否定。如果是出于害怕而很努力很努力的表现的话，哦，那真的好累哦，我觉得
1: 很辛苦，
0: 对，很辛苦，真的。所以育婴，那你简单的说一下你里面的这样的，你刚刚说那种不确定自我价值是在主里面怎么样被克服的。
1: 好，我想认识主耶稣有句话在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发现我刚信主最明显的改变，我那时候是高中18岁，我可以从自怜转变为感恩。
0: 哇，
1: 过去啊，我害怕，或者是我那时候会说为什么我要留在这里，被人看不起，讥笑。但是当我认识上帝，我从这个自怜转变成感恩，因为我看到上帝带我到这个家，有爱我的这样的爸爸妈妈，甚至给我超过我原生家庭更好的教育，还有更好的环境，他们教导我更多，花很大的时间来培育我，我觉得我很感恩，非常感谢。第二个，我是神重价买赎的，所以我的身份不会改变了。神的儿女的这个身份是稳定的，持续到永恒的，所以我的身份认同印着在主里面，我得着确定。有一本书叫《胜过黑暗》，还有一本书叫《即开捆锁》，这两本书里面特别提到被领养的孩子，他可能有一个东西要去解决，就是身份认同。所以当你认识耶稣之后，你认识你自己的创造是神的儿女，透过耶稣基督，那个认同就解决了，它无关乎这个世界，这个人怎么对待我，而是神怎么看我。所以越认识在基督里我是独特的无价之宝的时候，我里面那个安全感就越来越稳定，好像一个锚，我的生命就有了锚。第三个就是我认识到我生命中在上帝的里面是有个美好的计划的，所以发生在我生命的事都不会是偶然的，所以我今天会被领养有上帝的美意，上帝把我带到这个家，给我这样的教育，就是让我有一天可以成为神里面可以被使用来祝福别人的人，所以我不是累赘，我不是包袱，我也不是别人的麻烦。
0: 对，
1: 我是上帝特别拣选的，带到这里，然后特别给我这些的训练。
0: 真好，
1: 对，
0: 谢谢，谢谢育婴的分享。所以亲爱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不管你的原生家庭，你的成长背景，你是很被呵护的，或者你也有多多少少一些我不够重要，我是多余的，谁谁谁比我更好，就是如果你里面有一些自卑自怜，那我有好消息跟你说，在耶稣基督里这些都能被医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能够恢复上帝造我们起初那个尊贵的生命，在主里面你是被接纳，你是被看重，你是被疼爱的，所以我们要从上帝的眼光看我们自己，那你就会经验到育婴刚才讲的这样的一种健康的生命。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邀请尔康怡君夫妇来和我一起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尔康怡君，你们好。
2: 冯姐好。
3: 冯姐好，大家好。
1: 是，好。这一位听众写信进来，我读一下他的信。他说，我是一位最近才开始收听空中辅导室的听众，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分享。每当我感到迷茫的时候，节目都会给我许多安慰和启发。这一次，我鼓起勇气写信，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帮助。我现在真的感觉自己已经走到了绝境，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和丈夫结婚7年，去年终于迎来了我们期盼已久的宝宝。孩子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月，丈夫还会帮忙照顾，也愿意承担一些责任，但是从去年12月开始，一切都变了。他开始不断埋怨我说不应该生这个孩子，也越来越不愿意照顾宝宝。只要宝宝哭闹或声音大一点，他就会咒骂孩子，也咒骂我。他几乎不再承担丈夫和父亲应尽的责任。我们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越来越像只是同住的舍友或者室友，没有交流，没有彼此扶持。我问他什么事，他要不说随便，要不就说不知道。我们目前在国外生活，我有一份工作，他的父母也会帮助一些，我同时还要承

0: 承担几乎所有照顾孩子的责任，丈夫没有完成大学的学业，也一直没有工作。她和自己的父母关系长期不好，几乎不来往，不说话。她曾经是基督徒，但现在已经不去教会了。我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每天要工作，还要照顾年幼的孩子，长期睡眠不足，身心俱疲，我常常觉得自己已经撑不下去了。我现在想过带着孩子回国，因为孩子的爷爷奶奶愿意帮忙照顾宝宝，我至少能有一些喘息的空间。可是国内找工作并不容易，而我现在每天忙于工作和照顾孩子，几乎没有时间准备求职。更让我痛苦的是，我越来越怨恨我的丈夫，他多次提出来要离婚，明确表示不要孩子，也不会提供我们生活费。我其实并不想离婚，我一直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家，也希望我们的婚姻还有挽回的可能。可是面对现在这样的生活，我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下去。我内心充满矛盾，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快要崩溃，另一方面又害怕离婚之后宝宝会没有爸爸，影响宝宝的健康成长。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丈夫，也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和孩子。我最想请教的是，面对这样的婚姻和家庭状况，我应该怎样做才是合神心意，也是对孩子最好的选择？我该如何面对丈夫？我该如何继续坚持这段婚姻？要怎么样我的丈夫才会改变呢？好，我想这位姐妹她很棒哦，她说怎么做才是合神心意的。她讲了很多她现在的困扰和她不知所措的一些点，我就请尔康和怡君一起来回答。哎，先问一下尔康、怡君，你们结婚多久了？
1: 35年。
0: 35年，三个小孩，老大老二都已经结婚了啊，还有老三，我记得怡君说 sweetheart， 哈哈，他有一个老三还没有结婚，已经20好几了。所以我想你们在自己的婚姻里，还有你们面对年轻人在婚姻里面遇到的困难，你们可以给这位宝贵的姐妹什么样的建议和辅导呢？我们就请怡君先来回应。
1: 好的，我觉得这位姐妹很优秀，吃苦耐劳，很坚韧，属灵生命很成熟，在自己有想法有解决方案的时候，仍然会问神的心意是什么，代表姐妹你会愿意做神认为正确的事，该做的事，而且谦卑受教，愿意调整自己的脚步，改变自己，愿意走神的路，就是不离婚不分居，而不是走自己的路。我也觉得神很爱你，允许这个考验苦难，为的是使姐妹你生命成长，使用你在先生身边活出基督的爱，与神同工，成就神在先生身上的计划。所以姐妹，你看你好重要好宝贵哦。我比较触目惊心的是，姐妹说我越来越怨恨我的丈夫，但姐妹你又很棒哦，你说这是更让你痛苦的一点。我鼓励姐妹你，无论生活多么忙乱，一定要时时刻刻思想耶稣的爱，赞美神，感谢神。例如说啊，先生还住在家里，先生没有暴力，先生过去还辛苦帮忙好几个月呢，还有宝宝很健康等等等，焦点放在感谢先生的付出，为这些事赞美神，感谢神的保守。我们越体会基督的爱，透过一次一次的饶恕，让神修复心中的伤口，才会真正有能力去爱先生。育儿真的很辛苦，加上又有工作，我认为姐妹若是辞掉工作，才会有时间体力心力来育儿，加上学习敬重顺服仰慕先生，挽回夫妻关系， 我觉得就是最

个困境最优先的目标。我有一位很优秀的姐妹，多年来因为忙碌，疏忽了和先生的关系，所以关系就越来越恶化，先生就去进修而有了外遇，后来先生失业了。姐妹为了挽回先生，加入了妇女小组，

0: 才能帮助他，不仅饶恕先生了，还能持续的为先生迫切代祷。他积极的敬重仰慕先生，夫妻关系越来越好。后来先生离开外女了，和姐妹非常的恩爱，在朋友的眼中都是令人羡慕的。那后来先生在神的时间表里也找到合适的工作了，所以鼓励你加入小组，像持续服用药物一样治疗。有许多姐妹的榜样可以激励我们。还有线上婚姻班八月开课了，这是改变生命的九堂课。另外学员传道会出版的建立配偶的自信，很容易读，照着做就能经历神改变我们生命的大能。
1: 嗯，谢谢，谢谢怡君。尔康等一下也会分享啊，我就简单整理一下怡君刚才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姐妹你很棒，在这么困难的当中你还愿意思考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你是爱主的，我相信主都知道。怡君也提醒你，其实神也很爱你哦，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还是可以找到很多可以感恩的，例如先生目前没有外遇，还住在家里，宝宝很健康，你们还是可以生活下去，其实这些都是恩典。怡君也建议你可以考虑要不要辞掉工作来重建你们的婚姻关系，也是透过饶恕还有为先生祷告。那你需要支持团体，也可以考虑加入一个小组，还有我们这个月开始有网络的婚姻班，你也可以考虑报名参加，还有一本书叫建立配偶的自信。我觉得怡君给的建议都非常完整了，那我们请尔康来补充好吗？
2: 好的，这个姐妹有提到她先生现在的状况，那我想我们先来根据圣经里面有很多处的经文，知道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是在神的秩序里面，工作养家原本就是丈夫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当一个男人没有工作，是靠太太养家赚钱，同时也接受父母的帮助，我想这样的情况对一个男人来讲，男人会觉得对自己的感受一定是很不好的，会觉得自己没有用，会觉得自己很无能很痛苦，会对所有的一切事情都会极其的敏感易怒。特别是这位姐妹你提到的现在你的状况，在孩子出生之后，我想更相对的显露出来了，这个先生他感受到他自己的无能，可能做先生的他觉得脱离丈夫与父亲的角色，他才能够从这样的情境当中解脱，他才会提出这样的婚姻。而圣经里面的教导却是恰恰相反，真理是告诉我们说要建立起这个男人的信心，所以建议这个姐妹可以开始从建立先生的信心开始，让这个家庭能够回到合神心意的一个优先次序里面，先生就可以开始赚钱养家。不过与此同时，我想做太太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时候做太太的能够对先生做什么事情是最有帮助的呢？我想因为姐妹你有提到自己育儿和工作已经疲惫不堪了，那我想现在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姐妹你可以辞职回家全心全意的陪伴与支持你的先生。虽然这样做会立刻面临没有收入，其实可以先按着现有的资源来去规划及使用。我想一个妻子的支持与肯定对先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太太改变看先生的眼光，就从感恩开始，天天为先生祷告，我相信先生一定可以感受到做妻子的没有嫌弃我，做先生的人我的妻子没有嫌弃我，愿意跟我在生活上一起来面对我们经济上的处境和育儿的重担。太太对我的肯定与支持可以帮助我不再去逃避，我就更能够愿意的去承担我所该负起的责任，这样子我们的家庭就有机会回复到合神心意的优先次序当中。

是真的，回到上帝起初所设立的家庭里面的次序，就是丈夫做头，妻子透过敬重、仰慕、顺服丈夫来建立丈夫的自信。所以姐妹，我们一再的强调，就是丈夫非常需要妻子的帮助，这个帮助就是透过妻子的信任、仰慕、敬重、顺服，让这个男人感受到他是一个称职的一家之主。那你说今天先生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还靠他的父母资助他，这样的状态真的是让一个男人觉得自己没有成就感，很没有尊严。所以我想你的先生是很沮丧的，他需要从你这里得到肯定。如果你愿意把这个养家的责任交还给你的先生，你说有考虑到带小孩回国内，让爷爷奶奶照顾这个孩子，那你们家就分隔两地，这个并不是一个好的或者有智慧的一个决定。所以不要往那个方向走，不要说一个家庭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你们夫妻要同住，除非先生愿意跟你一起回到国内，也有可能在国内他能够找到比较他能够胜任的工作，那也可以。无论如何，我们要让先生能够做头，能够负起养家的责任，哪怕他的收入会比你的少，但是你退到后面，你在家里带小孩，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蜡烛两头烧，听起来真的是很崩溃哈！你讲了不止一次，你觉得你已经好像要走不下去了，这个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鼓励你们重新回到那个正确的优先次序，让丈夫做头，让丈夫负起养家的责任，妻子在家里安心照顾孩子，透过敬重、顺服、仰慕、信任丈夫，他赚多少你就试着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内来看家里的这个预算要怎么安排。我相信慢慢慢慢的，你们会回归到那个上帝所建立的次序，你也会感觉比较轻松。我觉得你的先生也会觉得他是一个有肩膀的男人，那这个对他很重要。好，非常谢谢怡君跟尔康，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进入下一个问题解答。

0: 现在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提问。这一题呢，我们是在婚姻班里面请中心佳琪来回答的，由李哥提出问题。
1: 我们欢迎谢中心也入境了。谢中心就是温佳琪的先生。我们要请他们来回答这个问题，是这样说：我大嫂忍耐我哥哥外遇，到精神跟身体都出状况，生病好可怜，我们都看不下去，这样还要继续忍耐下去吗？离婚解脱不是更好吗？那我们就请他们来回答。
2: 好，那就请佳琪先来回答。
3: 好，从学员的提问里面，我看到你说因为大哥的外遇让大嫂忍到身心都生病了，好可怜，我们都看不下去。所以我看到你们家人真的很关心你的大嫂，也很为她现在的处境感到难过还有舍不得。你也说她这样还要继续忍耐下去吗？离婚解脱不是更好吗？那我要说，离婚不是解脱，不会更好，只会更坏。离婚不会解决问题，只会撕裂，让关系更加的恶化，而且更加的混乱。我看见大嫂她是愿意维系婚姻的，她真的很了不起。在这么困难的里面，她在捍卫她的家，她也很需要家人给她鼓励和肯定。我想家人可以跟她说，大嫂谢谢你。如果大嫂愿意，也可以鼓励她参加一个正面的同侪团体或是妇女小组，有人听听她说她心里面的苦，有那个情绪的出口，有人可以陪伴她，鼓励她做得好做得对的地方。因为当他听到大家的分享，听见别人是怎么做的，我想他的心会得到安慰和释放。
2: 好，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嫂她做的事情一点都不可怜耶，这个在神面前真的是很有价值的事，而且孩子也会敬重她爱她。那我小组里面有一位弟兄，他现在就带着两个孩子等离家的太太回家，生活真的是辛苦了，但是孩子看见他对妈妈不离不弃，好爱他，而且有安全感，他心里面也觉得很满足。所以我想你们可以鼓励嫂嫂，肯定他做的是对的事，而不是让他觉得哦，他自己真的很可怜。但是我有一点，要提醒这位学员的，就是说为了避免落入异性的试探，所以呢要由同性的朋友或者是家人来关心嫂嫂，就是由同样是女性来关心他。其实真正可怜的我觉得是外遇的人，他里面会有罪恶感，他也在这个不对的关系里面，就像这个球赛里面的这个垃圾时间一样，没有意义的，他会失去跟太太孩子之间的这种互动，这种时间过去就是回不来了，他的内心会空虚，也会被控告。其实就像我们前面几堂课的这个主持人教荣啊、祖龙，还有第一堂课的国栋，他们的太太都是靠主持守婚姻来挽回他们，选择不离婚。当他们选择恢复关系，后面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祝福是更大的，而是绝对值得这样做的事情。好，
1: 所以离婚没有更好，离婚是更不好。佳琪有没有要补充怎么样不好法？
3: 我觉得是会陷入一个抱怨跟苦读的里面。最近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诉说了他在二婚里面的一个难过，他觉得二婚的丈夫为什么还去找前妻，前妻又怀了二婚夫的孩子。他跟我抱怨，然后也抱怨到他的前夫，我觉得那关系太复杂了，他完全在那个抱怨里面苦读都是别人对他不好。所以离婚真的不是解脱，那是真的是在一个很混乱的关系里面，只会看到别人对不起我，我要维护我自己的权利，所以大家都要来满足我的需要。
1: 所以离婚是撕裂关系，而不是改善关系。第二，离婚就是把问题带走，没有解决问题，那问题还是一样，可能更恶化，双方都不会更好，进入更好的情况里面。第三呢，带来伤害，伤害孩子，伤害可能父母，伤害很多周边的亲人，所以离婚不是更好的选择，最好是不要做这种选择。嫂嫂的这样忍耐是值得，是有意义的，忍耐到底就必得救，这是圣经的应许。
3: 好，所以
0: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基督徒哈，但是你们那么关心大嫂，帮助大嫂，你说因为她精神身体都出状况，确实她很需要帮助，但是帮助她的方式不是鼓励她离婚哦，帮助她的方式是让她来信靠神，来认识耶稣，来跟一群走在真理中的姐妹一起彼此扶持。我想大嫂需要一个正确的指引，她也需要与主耶稣连结。离婚可能也不是大嫂想做的事哦，如果大嫂想要离婚，可能大嫂就离了，所以确实大嫂有很多可取的地方。这是第一个哈，你要帮助她最好的方式可能邀请他下一期来参加这个婚姻班。然后这位弟弟哈，我鼓励你多去关心你的哥哥，你可以帮助的对象其实帮助你哥哥比帮助你的大嫂还更合适一点哈。我们刚讲到这个异性的关系，我们需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界限，如果哥哥不愿意跟你谈一谈或者跟你见面，你可以为他祷告。我在想你还有你其他的家人，你的父母兄弟姐妹里面如果还有主内的，你们真的是可以一起固定的为哥哥祷告，或者在教会里，在你们的祷告小组或者是弟兄团契里面一起为哥哥祷告，可能这个是你能做的来真正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不是鼓励他们离婚。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中心佳琪，也谢谢前面尔康怡君的问题解答，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有人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好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2: 有人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1: 让城市笑起来，佳恩 Love 联播网。
2: 让城市笑起来，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信心是信仰生活的起点。一个有信仰的人，不但要相信有神，而且要相信神赏赐寻求他的人。然而，这样的信心并非从人的本性而来。要得着真实的信心，还需要有几方面的要素。首先，真实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因为如果你的信心建立在感觉上，那么环境一改变，心情一不好，信心就会直落谷底。如果你的信心建立在股票和房地产上，那么当股票跌了，经济不景气，信心也就垮了。圣经上说，这世界和这世界上的事情都要过去，唯有神的话语永远长存。所以如果你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它就会有稳固的根基，不至于随着环境而动摇。其次，信心也建立在你对神的认识上。当你对一个人认识越多，你对他的信任也就越深。

0: 这就好像你不会随便到机场找一个人，托他带一笔钱回你家乡一样。你会找一个你认识并且信赖的人，才会把贵重的东西交托给他。信仰生活也是如此，你需要花时间认识神，这样才可能对神产生信心。当你把生活中的需要交托给他时，就能够经历到他的真实与可靠。最后，这样的信心也需要你主动去寻求。你不能只坐在那里，就希望自己的信心能增加。真实的信心需要有行动，只要你肯寻求，就能拥有真实的信心。跨越要诀：真实的信心是一种对真理的认知与执着，它不会因着环境而改变。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嗨，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0: 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啊。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90.9 以及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104.3 播出啊。非常欢迎好朋友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锁定我们的频道啊，我们一起在空中分享，一起来聊一聊啊。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还有 Monica 一直跟我们一起服务大家，大家一定要记得哦。
0: 呀，这个我想最近这个 AI 真的是可以说是高唱入云啊，这个几乎日常生活啊工作啊到处都可以听到 AI 哈。现在好像这个不会使用 AI 哈，或者是对 AI 不熟啊，让人家感觉好像是文盲一样哈。这个现代文盲就是好像你到现在还不知道
1: 什么叫 AI。
0: 对对对，但对很多人来讲 AI可能就还是把它当作有点像一个 Google 的搜寻引擎的一个应用了哈。其实这个当然是，只是初步了啊。对 ，AI 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啊。
1: 不过真的，
0: 我们今天看到一个蛮有趣的哈，就是说，因为我最近也发现了，有时候跟一些这个不管是学生呢，就是年轻人，或者是跟一些同年龄的人啊，那在聊的时候，常常动不动就会听到说，那你这个有没有问一下 AI？你有没有问一下 AI？ 问一下 AI 这件事，好像变成是一种天经地义啊，而且呢，理所当然的一种，你知道吗？一种生活方式啊，或者解决问题的一种这个一定会采取的答案，就是问一下 AI。对，这个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一定不对哦，譬如说我们当然一定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啊，这个大家都晓得现在的知识是到爆炸啊，网络上的知识啊，这个可以说是随处可得。那这个有太多的软体嘛，甚至相片泼出去也可以告诉你说这个是什么嘛。然后呢，这个你要搜寻什么关键字，你只要打的越丰富的关键字，你跳出来的某一些这个交集的那一些讯息
1: 就
0: 可能对你会越有帮助，对不对？那AI 当然也会有类似的功能了哈。如果说这个议题，你现在如果说把，你知道吗？这个像这个一些时下人物的一些名字打上去，这个恐怕呢，这个相关的很多信息马上就跑出来，对不对？那可能图片也是一样啊，对，你很想看，谁的什么什么什么某某，他的这个譬如说小三呢，等等，那就要跑出来啊。对，那我们就看到就是说现在居然已经开始有这样一个趋势，或者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出现，是什么呢？我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有趣的新闻，这是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就是说在浙江省杭州市，我们都去过，这个杭州以前古名叫临安嘛，这个有一个离奇的登山受困事件了哈，就是有一个这个江苏的苏州啊，这个苏州这个我们这个也不是陌生哈，这个因为杭州苏州都很近哈，就是他呢因为跟妻子吵架啊，结果呢不足了啊，就他就问 AI 哈，说哈那心情很不好，我应该到哪里去走走？就 AI 就根据他的心理、性格、身高、体能这些相关资讯，就推荐他呢说你可以到杭州临安的浙西山间的同工间啊。这个山间就尖，就是那个很尖锐的尖啊，就是浙西可能是山间，就是三个比较尖锐的山峰吧啊，其中有一个叫同工间啊，那么去走走。结果呢你知道吗，这一位先生他就深信不疑啊，他居然就真的是往那边跑了，你知道吗？因为他跟太太吵架心情不好，然后他都没有想一想自己也没有这个登山的经验，然后也没有预备相关的装备，结果呢就这个完全不管不顾就往那边去了啊，结果果然你知道吗，
1: 出事，
0: 果然出事了，对不对啊？结果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8月12号晚间就是有人通报说，有人呢受困在这个同工间的山区啊。那么所以总共出动了12个人救援啊，才把他给救出来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啦，当然这故事听起来也是非常简单了啊。那只是说，为什么一个人就是会在某一种情况之下会对 AI 所提供的资讯
1: 深信不疑，
0: 深信不疑，而且呢你已经走到那个山里面，你已经知道那个山 对你

0: 来讲哦，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威胁哦。因为那个山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没有开发，大部分都是没有开发的区域，山高林密，道路陡峭啊。那而且呢，晚上更是不要讲嘛啊、哦，更是容易迷路啊。哦，那这一个我们看这个先生啊，这个男子他本身哦是没有任何登山经验，结果他居然一路爬了1300公尺高，
1: 哦，
0: 对不对？1300公尺高嘞，
1: 哇，那很高，
0: 哎，对对对对，很高啊，很高啊，对不对？终于找到他，所以找到他的时候，他这个人还算好整以暇，他虽然已经受伤了，那他坐在自己带过去的折叠椅上啊。但他的体重也不轻啊，还有80公斤啊、哦。然后呢，这个所以呢，你往救援队呢要把他给这个搀扶下来哈、哦。其实呢，路况也都不是很好啊，因为地面湿滑啊、哦，大家的体力都很有限。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说对这个事情来讲，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当然一个是说救援的问题啦哈、哦。那为什么 AI 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可以讲说，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我们就是一个资料库好了，好不好？好不好？对，就是把它叫做资料库，当然它还有更复杂的功能，或者是更进阶的功能。你为什么会把它认定成他说的就是，值得你100%的相信，对不对？啊，今天确实很多，譬如说，我们今天假如说，譬如说，动不动就问说，这个你知道现在这个跟以前一样吗？哪一家餐厅最好？对不对？啊。对啊，比如说呢，这个送什么礼物给女朋友最好？这个可能都会问 AI 哦，是不是啊？那请你帮我规划一个旅游行程，套装旅游行程啊，对不对啊？什么都是用 AI 啊，现在很多人都是假手 AI 哦、啊，甚至呢，很多资料丢进去，我知道有些学生哦、啊，也甚至夸夸其口，就是说啊，我把很多资料丢进去，他写出一个报告，比我自己写还好，对不对啊？我想这个。掉我们也都听过很多次，对不对？但其实我跟你讲 AI 写的再好也不是你的，对，你根本完全没有那一个，你知道吗？整个生成过程当中的这些逻辑或者是这一些认知能力，
1: 对，
0: 对不对？或者是这一些认知的素材你都没有啊，你只是看到一个结果啊、哦，那 AI 为你作价不代表你 AI 所拥有的那些能力啊、哦，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大家对 AI 所提供的答案会深信不疑，对不对啊、哦？今天有人，比如说婆媳不回问 AI， 对不对啊、哦？今天可能这个儿子不听话问 AI。对不对？
1: 其实这个很可怕、欸，这个、可怕
0: 孩子吐奶问 AI，对不对？哇，这个
1: 不行
0: ，我不知道哦。这个问题，我觉得有法律上问题，有伦理上问题，对不对？因为这涉及到很多所谓的有没有引导错误的问题，对不对？这个可能未来这个就像。你知道吗？有很多都会说哈，这个哈，这个不代表本台立场，有没有？以后可能就是说，这个只是 AI 提供的，不代表我们的意思啊、哦。对，免去一些。
1: 目前其实常常是这样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你看到一些文章，就会写说谁谁谁，然后一定有一个 slash 叫 AI 协作。
0: 对啊，我知道啊。可是 AI 不是法外这个豁免的地方啊，对不对？如果它就是你自己。弄出来，然后在传播市场变成是很多人会，你知道吗？这个好像一起来追随、一起来相信的一个议题的或者一个内容的话，其实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本身是很值得我们去省思的哈、哦。对，那我们今天谈的虽然是一个啊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个情况啊，那我认为其实在台湾应该也是。这个无独有偶啦，一定也会有类似的这个问题啊，对不对啊？很多人可能就是常常动不动就说，我来问一下 AI 啊。那其实我觉得慎思明辨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在使用任何一个工具啊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具备。我以上所说的不是反对 AI 啊，而是我们在使用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工具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要具有一定的主体性啊，主动性，对不对啊、哦？然后呢，我们本身也要具有一个慎思明辨的能力，对不对啊、哦？否则我们就无形当中，我们就等于被牵引着走了嘛，对不对啊、哦？就像这位先生啊，对，他自己都没有各种条件，他居然就跑到那1500公尺高的地方去，对不对啊、哦？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而且说实在他。 这个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也是非常严重。
1: 对 啊，
0: 对， 对，好啊，我们今天特别开头这个跟大家谈谈一个就是说

0: AI 到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上面未来要扮演的角色，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灾问，也是一个未来我们人类社会要共同面对的议题。但我们自己本身不要入了迷惑啊！这个圣经这四个字入了迷惑，很多人真的是入了迷惑啊，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好像理所当然，就像圣旨一样，对不对啊？就是好像是无从去反对的啊，对不对？不然会不会哪一天忽然间有人在跟你 argue 说 AI 是这么说的 那这个就真的大家是要瞠目结舌了。
1: 不过你如果反问 AI 说我可以相信你说的吗，他会说你只要参考就好，所以你少问了这一句。

0: 非常关心台湾。
1: 他是被杀掉的那一个。
2: 哇哦，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受骗，好朋友，今天受骗了。我们谈一个跟健康有关的一个标题啊，因为这段时间呢、啊，其实在可能跟我们的年纪有关了、啊，或者是说跟我们同温层啊，这个年纪嘛哈、啊，应该叫做有一个概念叫口核哈、啊，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口核这个就是说，具有共同经验的一群人哈、啊，就是说，譬如说就是，有点像都战后婴儿潮啊哈、或者是 X 世代啊等等这些，就是一群口核嘛哈、那我们这个大概比如说五六十岁的人，可能大家听到的哈、或者是这个关心的也都会越来越像嘛哈、生活形态各方面也比较接近，人生经验呐、或者是走过的历史的轨迹脉络也都是比较像啊、那因此最近就是不约而同常会听到的，就是很多人好像忽然间心梗。对不对啊、或者是中风、对不对啊、那我们就有看到一个这个标题说心梗中风不是突然来啊、不是突然来哦，对不对啊、然后他中间写了说胆固醇钙化物悄悄堆积啊、那一接医生接啊五招救血管最推一检查啊、最推一检查，我们下面会把那个

0: 啊一些譬如说
1: 武装
0: 什么
1: 简介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当然了，当然这个希望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业配啦齁，但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说确实齁，像我自己的那个学校齁，我服务的学校以前有一位这个就是跟我在同一个楼层，研究室跟我在同一个楼层齁，一个很和气的老师齁，那也当过那个我们学校会计系系主任齁，对真的人很好，他每次看到我都笑眯眯的啊，然后呢很有礼貌，就会跟我打招呼齁，对。但是有过了一个暑假，我忽然间听说他走了，他比我年轻至少有10岁了，对那时候真的是也是忽然间有一点当下呆若木鸡啊，想说啊真的是人生无常啊，怎么会这样那也是跟心血管疾病有关，
1: 心梗啊，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就心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而且很多人都是没有症状的齁，没有症状那这里特别提到就是说可能你会累积很多的斑块齁，对不对斑块这个其实我自己个人在身体检查的时候，医生有提过说这个要小心这个方面，对不对那么有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心肌梗塞啊或者是中风啊，你才发现说其实你是有一个斑块存在的，对不对有斑块这个问题存在那血管硬化虽然很难完全的逆转，但是可以控制三高，均匀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跟戒烟等生活习惯那这些生活习惯都是健康的生活习惯，来延缓这个所谓的你的老化，还有呢可以稳定斑块稳定斑块来维护你的这个心脑血管的健康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的就是这个有最推一个检查，那个检查叫做什么检查，叫做颈动脉的超音波
1: 颈动脉超音波，
0: 对对对，颈动脉超音波这个其实他就是说如果有这个颈动脉超音波其实可以很清楚就是说帮助医师去看出来说你的那个譬如说颈动脉，因为颈动脉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讲说血管流通的管道嘛那有没有这个动脉粥状硬化的斑块呀 或者是局部的血管壁是不是变得很厚对那么这个有很多病人他们都没有什么症状那可是血管已经变成这样对不对？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确实也是要非常小心啦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在相关的报道当中一直强调，就是说动脉硬化呢，其实最可怕就是因为它没有感觉，它没有感觉那它不会痛，对不对然后呢，可是问题胆固醇、发炎细胞跟钙化的物质会堆积在你的血管内壁，形成斑块。几十年过去那么慢慢的你的血管就越来越窄哦有一天万一斑块呢破裂，血栓形成，你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所谓心梗或者是中风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就是人家讲铁齿啦对不对所以这个对有些医师来讲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这个颈动脉的超音波是他个人在操作上非常喜欢的一项检查，因为没有辐射不会疼痛而且可以直接看到血管内壁的厚度有没有斑块以及血流是不是受到影响所以这个如果说有机会大家如果有机会譬如说你刚好有这个相关门诊等等那倒是可以跟医师研究一下说我能不能够有这个机会安排做这个
1: 健检健检一定会包含吧
0: 不一定啊
1: 那如果没有的话健检也需要
0: 就是
1: 留意啊
0: 对啊就有没有颈动脉的超音波的检查啦然后呢这个有8种状态的好朋友你要特别注意要养成这个预防血管硬化有哪8种人呢就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抽烟肥胖还有家族心血管的病史还有长期压力都很大缺乏运动
1: 我已经中5项了怎么办
0: 钱老师我们真的要小心对不对然后呢另外就是你的内脏脂肪很多
1: 6项了
0: 其实肚子大就是内脏脂肪很多
1: 你说才8项啊
0: 对啊
1: 那我已经中6项了耶
0: 还有胰岛素阻抗还有像慢性发炎这跟前面都有关就是会使令你的这个血管老化会加速 所以我们也所以也不要小看这个部分了、啊、哈。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我们引用一个这个国内一个也是算是蛮有名的一个医师哈，他的这个提出来的建议了哈。这个医师叫刘伯仁了哈，是我们台湾基因营养功能医学会理事长哈，他有授权了哈。那我们可以分享一下他的一些建议。他说第一个哈，就是你一定要控制你的血压、血糖跟胆固醇。然后第二个，多吃蔬菜、豆类、全谷、坚果，还有深海鱼这些天然的啊，这个所谓的原型食物。我觉得一二钱老师都做的还可以啦哈，第三个肯定是不及格啦。为什么？因为他说要150分钟，一个礼拜至少要150分钟，两个半小时的规律运动。
1: 哇，那每天就要半小时、
0: 啊。对，而且要加上这个阻抗哦，阻抗的。
1: 阻抗。
0: 对啊，阻抗的，就是很多人在做那种有没有拉绳子啊，有没有对丢球啊，接球丢球，这个都是阻抗，对不对？哦，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戒烟啊、哦，还好了，这个、
1: 没有、
0: 我们当然没有这个这个抽烟的这种行为过哈、那这一点我们两个都做得很不好啊、我不晓得这个莫妮卡做得好不好啊，应该会比我们两个好一点啊，叫做好好睡觉，
1: 好好睡觉，
0: 好好睡觉。我觉得睡觉。大家可能都会睡觉，但是好好睡觉可能不多，所以睡眠这件事情、哦、真的是一个大学问、哦、对不对、人家常常讲说睡眠就是你要比如房间就有一定 的这个设计啊，不要太亮啊，对不对、然后因为我们的这个褪黑激素啊、对不对等等都会跟这个你屋内的明亮程度有关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有时候呢，像我们刚好又住在比较靠近马路，对不对？所以车身啊，哈、等等这些，对我们也是，对了。当然我们的隔音上做得不错了哈、但是有些很相对来讲，对不对？譬如说你的好朋友啊，对，你们一起主持节目啊，听说住在深山里面了、哈，对不对？那个应该是春眠不觉晓啊，对不对？对不对？哈、你知道我在说谁吗？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吗？就跟我们团契的一个小姐妹的名字是一样的。你不是说她是住在山里面吗？住在某某山庄嘛，对不对？对，那种住在应该里面就是没什么车的，对，那种就是处处闻啼鸟的嘛，对不对？对，所以好啦，讲那么多哈，我觉得哈，我们要特别小心哦，就是。我这个刘医师他特别提到哈、他说血管不像皮肤啊，看不到皱纹，但他会老啊，老不是老在外表啊，我们里面也会老，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啊。所以今天啊，我们透过这个标题啊，我是觉得他说最推一个检查，那么以这一篇文章当然是叫做颈动脉超音波了、也是刘医师本身非常觉得很喜欢。病人呢有机会啊去做个检查的一个这个项目啊、那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有医学上有这样的专业人士有这个说明，其实如果说在未来有刚好有个机会啊，不管是健检啊或者是说刚好在门诊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倒是可以啊去询问看看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啊可以来落实啊、那么让我们更多的了解我们的整个心脏血管的一些状况啊，那
1: 其实蛮重要
0: 的，对，对我们来讲是很好的啊。好，我们今天的标题呢叫心梗中风不是突然啊，那胆固醇钙化物悄悄的堆积，血管硬化早就开始了啊！医生接呢，五招救血管啊，最推一检查。

0: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心理学教室，好朋友，心理学教室，今天我们来谈一个，我觉得是在某一些国家社会，可能会某一群人会有这个行为啊，或者说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呢，其实以我自己身为一个在台湾成长的人啊，我觉得这个要在台湾发展或者在台湾出现，可能短期内不太容易啦。这个就是现在已经慢慢也有一些人在谈了，那个东西叫做迷你退休。
2: 迷你退休。
1: 对对，叫
2: 迷你。退休还有迷你。
1: 迷你退休叫 mini retirement, mini retirement, 那这个其实。
2: 会不会就是短暂的。
1: 对了，其实就是
2: 休息。
1: 就是 sabbatical 啦 ,sabbatical,、
2: 啊、
1: 我想那个钱老师一听就知道，就是、就是休假年啦 ,sabbatical, 那其实呢又叫 gap year, 这个大学生毕业啊，就是有一个空档的一年啊。那么还有一个名词就是停工，对不对啊，停工这个就叫 hiatus, hiatus, 那么或者叫 career break, 像这些概念啊齁、那我为什么认为说这个基本上在目前台湾社会或者是在绝大多数的社会我都觉得不太容易，可能在欧盟的管辖的范围里面的某些比较高端的人，收入很高的，可能有机会啦，对不对？但是你想像钱老师跟我一起我们认识的一位，其实也是很优秀的弟兄，对不对？你看他以前也在美国那种全球知名的大厂啊，对不对？但是你看当 AI 来的时候说砍就砍掉了，对不对？
2: 他就
1: 不得了，
2: 他就被退休了，
1: 他是首席的呢，对不对？
2: 对，他是首席的，
1: 对对对，那一种可以说是在整个 team 里面是首席的，可是还是一样啊，挡不住这个时代潮流。所以你要讲这个叫做 mini retirement。我们今天如果说有人来跑来跟 Monica 说，Monica 你要不要来个 mini retirement？ 他马上会就说，是什么意思啊？是要对我下手吗？来一个变相的资遣吗？还是什么？对不对？我认为在台湾基本上不太可行。那台湾的那个教授工作七年可以休假一下哈、那你知道那个其实都是有条件的。你要申请国科会，不然你要申请国科会，对不对？或者科技部的某一些专题，对不对？
2: 而且休假前你要先交计划报告。
1: 对对对对对，没有不是说你
2: 休假后要 report。
1: 我所知道的 report 是小事啦，比较是前面的申请比较严谨啦，对不对？那台湾有一句话叫逃鬼。
2: 新的
1: 对对对，通常是这样那这个我们先不管那个大学老师那一块啦齁，因为那个是很特别的情况啊。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迷你退休就是它的重点是说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齁。

0: 有没有可能就是好像我们到了某一个时候，我们就主动安排一段时间暂时离开职场啊、然后去完成那些一直想要做但是没时间做的事。钱老师，你有想过 mini retirement 吗？
1: 好，
0: 你那时候从政大到台审台审再到林审也都是无缝接轨嘛。
1: 都一直无缝接轨。
0: 我个人认为以台湾的这种职业或者就业环境，我们觉得不太容易。
1: 对啦，我觉得其实是心态的问题啦。那我们若对我们自己所从事的这个专业是非常的上心，然后或者是说就是非常的忠诚的话，事实上也没有所谓的休假。
0: 对，
1: 因为其实都就是一直在完成某一些任务嘛。
0: 所谓的 mini retirement， 当然他讲的就是，如果你把它讲的就是一个很短暂的休息，像他说1到3个月也可以算是一个 mini retirement， 那老师们寒暑假就是一个 mini retirement 嘛，对不对？但是以在企业或者一般的这个劳动市场的工作者来讲，我觉得要好像去取得1到3个月的休息啊、除了那些产假育婴假那些不算以外，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太容易，
1: 其实不容易，
0: 对不对？是不容易，因为你试着想一想嘛，你在这个所谓的不管是1到3个月或6到12个月，你这中间你的工作要有人做啊，对不对？要有职务代理人啊，那个人是谁，对不对？还有你会不会自己有点担心你会被取代掉，对不对？当有人接手你的工作了，然后你以前服务，假如你是一个业务员，你所服务的客户人家开始找他，就发现了，哎呦，这个新的这个对接的这个窗口反而更热心，而且做得更好，你会不会忽然间有一种惶恐出现呢、对不对、然后还有呢，你会不会慢慢的因为远离了决策核心，你慢慢的你知道吗，这就是叫做坐冷板凳嘛、被边缘化嘛、然后你的重要性越来越被稀释掉嘛、对，你会不会开始有这个担心那还有呢，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 mini retirement 这段时间真的能够是一个 retirement 吗？
1: 对啊，对啊，对对，重点就在这里啊，
0: 对不对反正每天在那里好担心因为有些人常常会有一种你知道，就是说太过于浪漫的想法，说我这个比如说退休以后我好多时间我可以做自己的事，就发现就陷入了孤寂的星球这个永远的无聊，对不对一开始可能会觉得你看我都没有时间压力，我睡觉可以睡到自然醒，但是问题你也睡不着啊，
1: 对，
0: 对不对？
1: 你滑一滑手机，这个我的工作职场发生什么变化了吗？
0: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 mini retirement 当然我觉得是一个想法啦那除非把它制度化，就是说企业界呢就是也允许一定年资以上的这个譬如说工作者对他可以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而且有这样的一个 mini retirement， 而且对他的其他个人的劳动相关权益都没有任何负面影响不会有任何被取代啊或者是被架空啊那等等的这些问题出现否则呢，我觉得这个 mini retirement 就像我刚刚讲的，可能是在某些比较你知道吗，高端的收入的工作者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为或者这种思考啦一般的劳工或者一般的劳动阶层我都觉得
1: 不太可行
0: 基本上是不可行，对不对
1: 对。
0: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也事实上也可以思想到嘛，那个所谓的 mini retirement， 你到底你刚刚讲说想要去做一些自己最想做的事那问题那个自己最想做的事有些时候不一定能够配合上因为你想做常常有很多条件要能够同时配合上来，对不对？那通常这种想到的就是无非就是什么，就是要么就是旅游嘛对不对要么就是短期进修嘛，对不对？那要么就是好好的去比如说做个身体健康检查对不对然后好好的真的是充分的休息对不对？跟那个你知道吗，产假育婴假的概念很像
1: 我觉得这1-2个月就好了。
0: 对对对对那基本上差不多是这样的那很少说你真的有这个你知道吗，3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的一个什么你最想要去专注去做的事，因为再长一点对不起可能那一些事情所需要的时间会更久，譬如说你要完成一个课程，你要完成一个学位，对不对？你要写一篇什么样的很

0: 这一周呢，他可能人在西班牙，对不对啊？那可能再过几个月，他又跑到意大利去，对不对啊？我知道这种数位移民，我们台湾也有开放啊。那问题是，这样的工作者其实一定是劳动市场里面的少数少数中的拔尖者，对不对啊？而且地位一定很高的，他们在组织里面的地位一般来讲都不会太低。对不对啊、
1: 对，
0: 那因为你的工作要能够透过网络来完成，基本上它的技术的含量一定是很高，而且呢你的这个影响力是大的，所以人家才允许你用这种虚拟方式来工作啊，对不对啊、不然这有很多的需要考虑的问题啦啊、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其实我们今天谈到就是说mini retirement 啊，这一个相关未来会不会在台湾社会变得是有人开始把它当作是一个也许是新鲜吧，但会变成是一个流行，甚至变成一个制度，这个有待继续的观察啊。那我们今天先谈谈这个 mini retirement 的概念啊，下一次我们会有这个下半段啊，谈谈说有些研究发现说 mini retirement 好像也有一些好处啊，那我觉得好处不言可喻啦啊、对不对啊，这个有些事情啊你知道吗，这个我们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歇后途径嘛，听了就知道哈、就是说休息一下，
1: 对，最后就突飞猛进、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动力出现，
0: 会表现得更好，对不对、所以每天工作如果都没有礼拜六礼拜天绝对也不行，对不对、反正经过一个沉淀以后呢，你呢到礼拜一啊，又再一次你知道吗，这个蓄势待发，对不对、这个一飞冲天，所以有些好处是可以去理解的。那还有哪些其他好处呢，我们在下一次啊继续跟好朋友在空中分享。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

0: 我们悄悄话，嗯，哎，这个不是拍椅拖杯哦，这个是因为很重要哈，所以呢我们要继续的录哦，然后呢我们现在是录第51集，但是我们的那个什么那个如何就是探讨依附关系，好，童年影响我们的依附关系，然后依附关系就会影响我们长大之后的很亲近很亲密的人际关系嘛，对，所以呢我们已经探讨了这个从42集到51集，哎，整整十集耶，十集，当然每次都只有十分钟左右但是其实我们就一直探讨，我们探讨了怎么样提供给现在正在成长的孩子有一个安全依附的环境然后后面我们就探讨了三种不安全依附的样貌然后呢再来我们就慢慢的谈那怎么样长大之后我们长大我们可能是一个不安全依附的状态我们怎么恢复安全依附的一个内心的状况好让我们的身心各方面都有一个很好的修复对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这个历程那我们谈了成人如何重建安全依附的具体练习我们谈的都是很具体的练习哦对我们谈了身体我们也谈了这个情感情绪然后我们也谈了关系最后我们就真的终于要来谈其实很重要的可能这个在一般坊间不见得会谈依附关系的时候心理学的领域不见得会注意到这个部分但是我们基督徒其实一定要特别注意到这个部分就是灵性的部分就是与神的关系的部分那洪老师你知道吗安全依附如果要放在灵性或者是基督徒的信仰里头你觉得怎么样在透过信仰的过程去重建安全依附就本来是比如说就是焦虑的或者是逃避的或者是就是混乱的本来是这种形态那我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了那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到底要透过怎样的一个具体的操练然后让自己的这个安全依附好像可以表达出来
1: 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漫长的过程呢
0: 对的确
1: 就是说
0: 是
1: 自己要真实的去经历过就是怎么样子真的是就是你知道吗即便是在一个不管是软弱啦或者是一个悖逆的情况之下但是就是神从来没有离弃过对那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生命里面的一个很破碎但是又被重建起来的经验
0: 洪老师已经讲到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了就是其实我在这里会讲到三个管道啊第一个管道很重要那个重要就是与神真实的关系那与神真实的关系其实那不是什么宗教行为不是你有好好的去主日啊做礼拜啊有好好参加教会祷告会或者是有做什么有好好的带小组或者是参加聚会那有些时候是人道心不到啊对不对对所以其实不是这些而已而是你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这个真实的关系真的是蛮重要的对所以你刚刚讲说即便自己在悖逆的状态好像也确信而且也经验到神没有离开你虽然你的行为是不稳定的你依靠他的行为本身是不稳定的但是你又经历到神没有离开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我刚刚讲说这个应该

0: 是一个还蛮漫长的过程呐、啊，
1: 嗯嗯、
0: 哎，对，也就是说，从很多，之前的负面的啊，或者是被离弃的啊，被辜负的啊，被遗忘的，
1: 嗯嗯，
0: 的这一些经验里面要，你知道，要把它好像缝合起来哈、哦，
1: 嗯，
0: 然后能够走上来哈、哦，能够、
1: 嗯、
0: 慢慢点点滴滴建立起对神的。那种信心认同，对不对？放心啊、
1: 嗯
0: 哦，哎，这个到乃至到完全的交托啊、哦，这个其实是一个过程。
1: 嗯嗯、哦、
0: 那当然了，我在想，就是说，神也会兴起很多环境来让人有机会，哎，就是从那个焦虑到安全嘛，哈、哦，或者是从这个，哎，非常的可能就是，就是。应该讲就是说这叫排除吧、哦
1: 嗯
0: 哼哼排除啦、啊、或者是这个非常矛盾的状况、哦
1: 嗯、
0: 这个到有能够完全的进入到那个安全、哎、可能就是、
1: 嗯、
0: 这个要透过上帝很奇妙的作为、哦
1: 嗯、
0: 对，那有些人可能存着一些很比如说很刚硬的心，可能穷其一生我觉得也不一定能够真的是回到那个、安全预付的状态。
1: 对，所以我会觉得虽然是很漫长的历程，但是其实是有盼望的，但是这个盼望一定是当事人自己要有高度的觉醒、
0: 嗯、
1: 对，有高度的觉醒，有高度的察觉， 也愿意承认自己是在这种悖逆跟不稳定的状态里头，但是上帝一直没有放弃他、
0: 嗯、
1: 好，有些时候是我自己好像都快要放弃信仰了，就回过头看到说，哎，上帝完全没有放弃我、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那种安全依附就会产生啊、哦、就会产生原来这位神真的是信实可靠的神、
0: 嗯、
1: 那这个真的都不是别人可以替代的、
0: 嗯、
1: 那第二个啊、哦、第二个我觉得其实我们不要忽略了，我们作为也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作为弟兄姐妹的这个角色，因为其实如果我们能够稳定的在我们自己的信仰的群体当中啊、在教会里面，我们稳定的提供一个陪伴，而且不是去操控，不是去控告，而是一个陪伴聆听的一个属灵的同伴，又或者是我们在教会里面随着我们的年龄位分好像这个位分不是什么地位的高低，而是那个属灵的经历越多的这个所谓的长者啊，不是那个长老啦齁、哦、不是那个教会设定的那个长老职啊，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其实父老啦、
0: 嗯、
1: 就是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父老的身量的这样的人，他稳定的陪伴一些生命破碎、
0: 嗯、
1: 或者是说在信仰还在初阶的这种状态里面的人，就是说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也要有可以安全的与他连结，稳定的与需要者连结的这样的父老的一个、
0: 嗯、
1: 人物存在的话，事实上也可以帮助很多人建立那个所谓的安全依附在信仰的历程里面。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个单元的弟兄姐妹，其实真的也不要小看自己，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走过的那些历程，我们愿意回过头好好的兼顾弟兄、哦、圣经上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就我们愿意回过头来兼顾弟兄，那这个可以什么可以帮助很多的弟兄姐妹也能够透过信仰建立安全依附。然后第三个其实是自己、哦、自己其实本身要有这种自我察觉式的反思，因为你要辨识你自己是有不安全依附的状态的，这个一定要辨识，免得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不安全依附好，我们可能跟主要照顾者甚至是跟自己的原生家庭的这个长辈父母所形成的那种不安全依附，我们把这种形象投射到 我们与神的关系。

0: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万劫不复的一种误解。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本身要有这种察觉式的反思，然后呢慢慢的愿意，慢慢的透过信仰，在灵修当中，在与成熟的弟兄姐妹发展一个稳定的属灵的关系，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的把安全感，把那个安全依附的样貌把它建立起来，这个是可以透过信仰来修复我们的状态，这是蛮重要的。
1: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您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goodnews.org.tw service 然后小老鼠 goodnews.org.tw。 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10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那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0: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1: 拜拜。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民国十年满暑过，在快乐的年，外头我变得较聪明，身份还有米手组合起来的。米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2: 上帝本的名言都是透一无你，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 Go Radio FM 104.3。
3: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嘉音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魏德瑜。今天呢，我访问到的是益福生医公司的首席科学家那他之前呢是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担任资深研究员他是林伟翔博士，特别邀请林博士来分享信仰见证、生命故事，还有呢伟翔他在这个精神益生菌领域的研究心得成果。提到这个精神益生菌，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好奇哈。没问题，在今天呢有专家在这里要来详细的请教他啊。那当然这个益生菌啊，提到了这个益生菌呢，不得不要先来介绍一下这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家公司益福生医公司。

0: 福生意公司呢，意就是容神益人的意啊，福呢就是让人得到福气的福啊，大家从这个名字就可以想到，因为蔡英杰教授他也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了啊，那就是由他来在2015年创办的。那么这家公司呢，是在台湾来讲呢是顶尖的国际级的生物科技公司。那蔡英杰教授呢，也是亚洲益生菌的这个权威哦，哈，2015年创办呢，是由阳明交通大学国家型研究计划所衍生出来的新创企业。那么近年来呢，更是以研发全球领先的精神益生菌好闻名于世界。过去我们提到益生菌比较会想到说，哎，是不是跟肠道整治有关系哈？那事实上呢，哎，现在已经进一步的进入了精神益生菌，您是否感到好奇呢？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专访就要来有好多好多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哈，我们一起的来听见证，那么也一起来听首席科学家林伟翔博士在这方面的研究心得哈。好，我们就来欢迎林伟翔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林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嘉音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伟翔。
0: 嗯，非常欢迎你啊。好，我想呢，我们在所有的问题之前呢，先要来听听你是怎么信主的哈，因为这是生命的根基哈，也是我们一切故事发展的开始哈。就是您先简单的自我介绍，还有您信主的经过，那么上帝是怎么样带领你啊，找到了自己的研究兴趣？
1: 好，我是在台北出生，然后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啊，因为爸爸工作的关系，我们全家就搬到高雄，然后一直到高中毕业，我才离开到外县市去。那很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从小就是在基督教的家庭中长大，然后父母双方都是基督徒，那从曾祖父开始就全家信主。
0: 哦，曾祖父啊。
1: 对
0: 啊，伟翔你知道吗，我觉得好奇妙啊，我们今天的节目是首播的时间啊，就是8月23号，也就是今年8月的第四个礼拜天，就是祖父母节。
1: 嗯，
0: 那我今天听到你的见证里面提到了你的曾祖父哈。
1: 对对对。
0: 哇，我们都要尊荣我们的祖父母，我们的先人，他们的信仰对于家庭还有对于子孙后代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哈。就先打断一下，只是我觉得在排播时间上真的好巧哦哈。好，所以这个你的这个曾祖父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对啊，就是我的曾祖父他的名字叫做林清桃，那他是在日治时期曾经担任过保证，然后是当时相当有名望的人，然后他突然就生了一些奇怪的病，然后他就拜了很多，那时候民间传统信仰嘛，他就到处去拜啊，到处去拜，然后拜了几乎所有的宫庙他都不见好转，那就有人跟他不晓得是半开玩笑还是真正认真的说，他就说啊，你拜了这么多啊，怎么不去拜耶稣看看？
0: 哦，是哦，是。
1: 结果呢，他的病就神奇的痊愈了。
0: 所以你曾祖父就去找耶稣。
1: 对，然后他就痊愈了，然后他就因为这样子成了虔诚的基督徒，那就是第一代开始的。
0: 是，太奇妙了。好，那么这个这样子一直传扬下去，继续在你的家族当中发生了哪一些很蒙福的一些事情？
1: 对啊，他成了基督徒之后啊，他其实就是很虔诚的在教会里面在帮忙传福音啊，那他用实际上的行动去表达他对上帝的感谢，他就是捐了五分地，大概是半甲吧，就是五分地，然后就捐给了教会，然后现在就是现在的台南安顺教会的部分用地。
0: 哦，是。
1: 对，
0: 这个是你的曾祖父吗？
1: 对，这是我爸爸那边的曾祖父。然后我妈妈那边的曾祖父，对，他的名字叫做李达庄。然后李达庄医师呢，他是曾经担任过马街医院两任的院长。
0: 哇，是哦，我现在才知道李达庄医师。
1: 对对，
0: 那个年代应该是什么年代呢？是
1: 日据
0: 时代。
1: 对，
0: 哦，是，
1: 对对。然后他也是教会很热心的长老，然后他和几位前辈后来就开设了三张犁教会，那教会开始的聚会就是用他的住所当聚会的地方，然后后来就变成现今的大安长老教会。
0: 哦， 大安长老教会是就在

0: 不远之处好像在成功国宅附近。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最令我钦佩的啊，是他卸任了第一任的马街医院的院长之后呢，他回到屏东，因为他是屏东人嘛，他回到屏东的东港，他设立了达庄病院。然后行医20年间，他发出了10000多张的食疗券，因为那时候的人民没有经济情况没有这么的好，那他要让贫困的居民也能够免费看诊，所以他就发了很多的食疗券，让那些没有办法
0: 是，
1: 对，
0: 就是等于是义诊啦。
1: 对对对，
0: 这个食疗券呢，就是施，就是施放恩惠的那个施，就施舍的施，疗就是治疗的疗，
1: 是是是，
0: 所以就是一个义诊的形态。
1: 对对对，这个名字应该是从台语来的所以才会写的
0: 要怎么讲呢？
1: 西疗款，
0: 西疗款，西疗馆，好，西疗馆，师疗馆，好，这个很雅，在台语来讲也是很雅的。那时候你的外曾祖父其实是退休以后再回屏东，
1: 还没有，其实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当了马街的院长，然后他后来
0: 所以不是退休，是卸任之后，
1: 卸任，对对对，然后呢，二战之后呢，他又受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北部大会的委托，因为那时候就是整个城市被损坏的蛮严重的，
0: 是，
1: 然后他又再第二次担任马街的院长，
0: 所以就又回台北来，
1: 对对对，然后肩负了对马街医院重建的重任，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同时也兼任乐山赖病医院，赖病就是我们叫做汉森病，那也就是我们圣经上面讲的麻风病。他那时候是担任赖病医院的院长，那这样子双重院长的身份呢，更进一步扩展了他对弱势族群的关怀还有服务的广度。对，所以他们的榜样其实真的是让我深深的敬佩，我就觉得说啊，有朝一日我能够像他们一样能够用一生的精力来荣神一人该多好。
0: 是的，真的是在今天我们首播这个8月23号这个祖父母节的时候，听到林伟相博士回顾家族的信仰的根基，他的曾祖父林清桃先生还有外曾祖父是李达庄医师，他们虔诚的信仰真的是荣神益人，所以也打下了这个家族里面这样非常代代传承这个信仰一直到如今的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根基非常的感念。好，那我们继续的来请伟翔，就是提到了不管是曾祖父还是外曾祖父的这样的一个榜样，都在你的生命里面产生了好大一个很美好的祝福和影响，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让你想要学医啦，或者说想要发挥自己的专长，也就是说你是怎么样在这个信仰当中不但是在家族里面看到榜样，而且实际的经历到神跟你的建立的关系呢，也就是你从小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然后你是怎样有机会接触到教会的生活呢？好不好，我们先进一段诗跟乐，待会儿继续来分享这一段好吗？好。

0: 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台北佳音电台 FM90.9， 宜兰罗东 FM90.3， 桃园 GoGo RadioFM104.3， 除了在收音机的频道，我们也在网站同步播出，另外也制作成 Podcast 音档，欢迎大家广传分享。今天呢，来访问的是林维翔博士，那么请他来谈一谈他的生命见证。在第一段呢，谈到了他的曾祖父还有外曾祖父立下的这样一个敬虔的信仰的一个根基榜样。那接下来要请伟翔来分享他自己又是怎么样从小真正的去发生说我渴慕耶稣这个事情是在什么时候萌芽，他又是怎么样的机会去教会，我们来听听伟翔的分享。
1: 小时候啊，就是在台北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都带我去到教会，可是那时候真的还很小。然后我到搬到高雄去之后啊，就大概三年级的时候吧，就很幸运的因为有我的钢琴老师的介绍，然后我就去参加了高雄新兴长老教会的少年团契，然后就一直参加聚会，直到高中毕业到外地念书。那我觉得这段期间是我人生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折点。我的个性非常非常内向，然后又害羞，然后不善与人交际。然后国中的时期啊，那时候其实常常就是会用课业压力为由啊，然后逃避参加聚会。然后高中联考之后，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现在也不记得，但是或许是圣灵的感召吧。那高一的时候，我就自己就莫名的骑着脚踏车，然后跑到教会去参加青年团契。然后刚去的时候啊，因为真的很不善交际，然后聚会的时候就默默坐在角落。然后聚完会之后就觉得说我应该来帮忙做点什么恢复场地啊。然后我就用那个劳动来装忙，然后来带掩饰我不善交际的这一方面。然后久而久之啊，许多的大哥哥啊大姐姐他们就会跑来找我聊天。然后我觉得这段期间他们这样子的跟我的互动对我的未来有相当大的帮助。然后不久啊，我也受邀一起参加服事，然后从服事当中跟着大哥哥啊大姐姐一起学习。然后还记得我有第一次担任灵修部的部长的时候啊，不是灵修部的干部的时候，有一位大哥哥他在一开始就跟我分享了一句英国文学大师 C.S. Lewis 就是写纳尼亚传奇的那一位，他所讲的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很就是牢记不忘。他说，不论你服事的态度如何，终将使上帝的计划实现。但是服事的态度，或像约翰，或像犹大，却会对自己造成极大的不同。那这句话对当时的我来说有相当大的震撼，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这个角度去想过这个问题。那的确呢，在这趟信仰旅程当中，上帝的计划不会因为我一个人而有所改变，但却会因我的想法、做法或者是态度对我自己造成相当大的差异。那我常常用人生舞台这个比喻来跟别人诉说我的人生观。那保罗说过，人生就像一台戏，演给世人也演给天使看。然后我觉得上帝就是那个最棒的导演。那我们在这个人生舞台上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自我发挥，唯一不能做的就是不能选角。我今天不能选择当别人，我只能选择当林伟翔。
0: 对，你有时候要演主角，有时候是要演配角。
1: 是，对，这个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改变。但是我可以选择我这一生要如何演好我的角色。
0: 是，
1: 我可以选择浑浑噩噩的过一生，我也可以积极努力的去争取金马奖，让我的一生过得精彩。但不论我怎么选择，上帝所导的这一出戏一定是精彩万分，然后会照着他的剧本走。但是我有没有在这个舞台上尽兴的演出，其实影响最大的就是我自己。
0: 是的，讲得真好。请继续。
1: 然后高中啊，这三年的聚会，我的出席率常常是名列前茅的。虽然不是每一次聚会的内容都是我喜欢的，可是那时候我就抱着一个信念，就是说如果遇到我喜欢的聚会，那我就尽情的参加，如果遇到不是很喜欢的聚会内容，我还是参加，但是我就抱着服事的心态去参加。那这个养成了我日后参加主日崇拜的心态， 因为我觉

0: 对啊，每一次的礼拜的主角是我们的主上帝，然后我可以从礼拜当中的讲道啊，或者是诗歌啊，或者是其他的环节得到感动，这个虽然很重要，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圣殿中敬拜上帝，能够服侍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部分。嗯，然后我很喜欢耶稣讲的比喻，真的非常喜欢，因为这些比喻啊，常常会带给我很多不同的思考的方式。那我记得啊，圣经有一个葡萄园的比喻，他讲到说，不论几点钟，浸泡的葡萄园工作的人都能够得到一样的工价。然后我记得故事里争论的是说，这个工价的公平性，得工价的公平性。
1: 嗯，的确，这个是很多人看到这里会有一点不了解。那个伟翔，你的心得跟我们分享。
0: 对、
1: 嗯，
0: 可是我想到的其实有点不一样。我觉得是说，假设呢，在葡萄园工作是喜乐的，那能更早进去享受这份喜悦，应该比最后得到的那个工价更值得吧？哎，这种感觉就
1: 哇真好。
0: 就这种感觉就有点像去迪士尼乐园，你玩了一整天，然后最后。那个出了乐园，然后那个园方还给你一份精美的礼品，我想应该没有人会因为其他的人下午才去玩，然后也拿到一样的礼品，然后就觉得这样子不公平吧。
1: 所以你会用这样的一个解读，就认为早进去葡萄园工作其实是一种喜乐。
0: 是的是的，
1: 是一种福气啊、哦、
0: 对对对，
1: 哦真好。 OK， 请继续分享。
0: 而且这样的信念呢、啊，也让我带到我的工作上面。我在英国工作了18年，跟回到台湾的工作里面，我都是开心的去上班，享受在工作里面。我都常说，诶，我去这样子玩了一天，然后他们还给我钱，多好。那当然这一切都要感谢上帝，因为让我到目前为止，上帝为我安排的工作总是能够让我感到兴奋，让我很开心快乐，全心的投入。
1: 嗯，
0: 所以虽然不论在哪里工作啊，都会有一点压力，但这个是督促我进步的动力。
1: 对，诶，我想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说，其实在异国工作的时候，可能那个挑战性又是很大的，因为异国的生活习惯啦，还有这个工作的领域啦，生活是语言的表达啦，各方面啊，挑战都是大的。你要不要举个例子，就是说，诶，你都觉得顺服上帝给你的一切安排跟带领，那就拿你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哈做研究员那段时间，诶，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体会啊，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是是，对，的确在英国工作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上帝为我预备的真是超乎我的所求所想。然后老实说，我自己并不是一个积极会为自己寻找争取机会的人，可是上帝他总是自然而然的就让机会出现在我的面前。
1: 因为你一直在准备好自己，对不对？
0: 也是、
1: 哦、态度是如此。好，继续。
0: 所以我做的就是说，即便我自己觉得没有信心，我觉得我做不到，可是我绝不逃避每一次
1: 的机会。
0: 对，每一次的机会就不逃避。举例来说啊，刚到英国一年多的我，我就是那时候是在做癫痫的研究，然后我得到一个在德国举办的一个国际研讨会演讲的机会。那其实那时候可以得到演讲的机会是蛮不容易的。那可是那时候又觉得自己的英文不够好，然后我还是努力的准备，然后硬着头皮在500多人的国际会议中，然后去阐述我的发现。
1: 是，
0: 哇，那我很幸运的那一次啊，就是研讨会结束之后回到英国，然后我们送审，我们每3年就要送一次的计划去申请我们的研究经费。
1: 嗯，
0: 结果我们才刚送审的那3年计划就通过了。然后我的老板就说啊，这其中一个原因呢、啊，就是有一些委员他们刚好也去参加了那个研讨会，听了我的分享，
1: 是，
0: 然后觉得这个研究很值得投入，然后我的计划就过了、嗯。所以上帝总是为我创造机会，然后我所做的就是不逃避，努力做好准备，迎接每一个挑战。而且啊，嗯、我觉得每一次在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之后，回头看。哇，我才知道上帝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一切。
1: 好，我先打断一下哈，因为你刚刚提到说在英国啊，然后去发表这个癫痫研究，所以这个是跟脑神经这个生命科学都是有关系的哈。那我就很好奇，我相信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恩赐跟才华嘛啊，那很好奇就是说，哎，你怎么会走上一个生命科学研究的道路？
0: 嗯嗯，
1: 谈一谈这个这方面的见证。嗯，
0: 对。 我觉得要讲到说我为什么会走上 研究这条路，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星星教会陪伴我一起度过3年时光的

0: 大哥哥大姐姐，
1: 也就是你在读国中高中阶段的
0: 高中
1: 团契嘛，高中阶段的团契，
0: 对对对，
1: 哎，高中阶段好重要哦，
0: 真的好重要，好重要，
1: 那个生命的启蒙期，哎，
0: 真的，因为那样子的时间让我有很多机会可以跟那些大哥哥大姐姐聊天，
1: 是，
0: 然后言谈当中我知道他们的各行各业做的工作大概是做什么，然后我就可以直接想象中，啊，我未来的工作如果长这个样子，我会喜欢或者是不喜欢，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就是我对于那个生物其实很有兴趣，所以我算是蛮早就立定志向，我将来要做科学的研究。我觉得那段期间对我来说的帮助非常的大，因为我觉得从某个方面来讲，我觉得我少走了很多冤枉路，事物学习什么的，我觉得少走很多冤枉路。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大概知道我想要当一位教授，做科学研究。
1: 老实讲，其实很高中阶段，很多人是糊里糊涂的，还不知道自己到底真正兴趣在哪里。好像大学联考，像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完全就是这样子，照着是看那个各大学的志愿，就是这样子填写啊，并没有真正的了解自己真正的职业，所以伟翔真的很感谢主哈，
0: 对，
1: 就是在教会团契里面有大哥哥大姐姐的分享。好，请继续来分享在大学联考的一些幸运的安排。
0: 对啊，就是当立定的志向不见得就能够照着方向去走，但是上帝让我很幸运的考上中山医学院，就是现在的中山医学大学的医事技术学系，然后这个是跟研究非常相关的一个科系，
1: 是。
0: 然后我大学第一年就争取到了在细胞遗传实验室打工的机会，然后这个实验室是中山附设医院的一个单位，然后专门是在做产前基因的诊断。然后我透过这个打工的机会啊，一方面就是学习怎么样准备这些实验的器材，然后另一方面我只要有空我就去询问啊，去观察，去看他们实务上如何进行实验，还有怎么做实际的基因诊断。那我也很感谢那时候的启蒙老师，就是王怡君老师还有李勋佑教授。那这几年的下来的学习，我更确立了对研究的热爱，那一直即使大学毕业了，我一直都还在实验室，一直到那个要当兵入伍前一周我才离开。那因为我的第一个暑期的学生专案所做的是叫做易脆 X 染色体症候群，这是一种会造成智能障碍的疾病。我那时候就是在找是不是可以有新的比较快速的产前诊断的方法。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于脑神经科学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然后我后来念的博士班，我做的博士论文，还有在英国前面12年的工作，都是在脑神经科学的领域当中。所以现在回头想想，一切看似偶然，但是其实都是上帝所预备的。
1: 对，听到林伟翔博士所做的见证分享，真的好得激励。我们先进一段诗跟乐，待会儿继续的来听林伟翔他的分享。

0: 会客室，今天呢为您访问到的是林伟翔博士啊，他目前是益福生医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前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资深研究员啊。那么在今天前两段的专访啊，有提到了他是怎么样打下了信仰的根基啊，也分享他在这个青少年的阶段呢是怎样在学生团契里面听到大哥哥大姐姐对于生命志向的一个方向呢，还有这个生涯选择，特别是自己的这个talent， 自己的恩赐、才华、能力或者兴趣所在啊，很奇妙的。因为在团契里面有大哥哥大姐姐这么好的一些分享，让他找到了上帝为他安排的道路。好，那我想在接下来我们今天专访的后半段呢，就要比较着重在你这个职涯的发展上哈，就是你曾经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资深研究员，现在呢又是担任益福生医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在学业跟职涯的发展上呢，可以说每一步都经历上帝带领的恩典之路，好像自己并没有特别为自己做什么样的打算安排，但是听说在这些过程里面充满着许多奇妙的上帝之手恩典带领，所以我想请您分享见证上帝怎么样带领你经历到超乎所求所想的职涯发展。来，
1: 谢谢主持人。我从小就被教育一定要做好人生规划，然后我也很听话，我是一个乖小孩，然后曾经也努力去规划未来，然后我深信有努力就会有收获，那所以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决定先去当兵，然后在当兵的这段期间努力的准备研究所的考试，那感谢上帝的保守，我退伍的前夕就顺利考取了清华大学辐射生物研究所，然后我读了一年的硕士之后就顺利通过申请，直接攻读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博士班，然后在读完博士班一年的暑假，我就很幸运的遇到我的太太，我们就结了婚。然后我们的指导教授或许觉得我的知识还可以，有点潜力，然后那时候他就让我学习两个截然不同领域的研究方法，然后那时候真的是很辛苦，所以我也必须加倍的认真，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每天都几乎都是泡在实验室里面，常常从早上的七八点然后做到晚上两三点，然后我去睡觉，隔天周而复始，然后除了星期天早上去礼拜以外，然后生活几乎都是在实验室里头度过。然后我的小孩子出生之后啊，我就努力学习好分配时间，然后因为我太太那个时候是新竹大专中心的传道，她需要每天跑桃竹苗不同的团契，桃竹苗其实福院很大，他一天都要花3个小时在开车，然后我必须要在太太出门之前赶回家接手照顾小孩，然后等到太太回到家大概十点十一点，然后我再去实验室做实验，然后我原本以为就这样子借着我的努力可以按着自己的人生规划一步一步的向前，但是接下来的研究生涯就遇到了非常大的挫折，这段期间呢，我不论怎么努力就是得不到预期的结果，那我的老师常常告诉我说，我一直用非常非常漂亮的数据来证明他的理论是错的，然后加上其他种种的因素，我一直到学校规定的休业年限，因为还缺一篇第一作者的文章，然后我就没有办法毕业，然后这样一直过，一直到了2006年的那一年2月，我记得很清楚，他去参加一个营会回来就说啊，
0: 你太太是吧？
1: 对，我太太。他去参加一个营会回来就说啊，那个长老教会需要有一位女性的宣教师要到英国去。然后，他8月就有可能会被受派到英国宣教。
0: 就是太太会接受长老教会的差派，
1: 是
0: 在8月要。当年的8月要启程到英国去宣教。哦，
1: 对。
0: 可是那时候你还不知道你可不可以
1: 顺利毕业，完全不知道，
0: 就是博士的部分嘛。
1: 对对对。
0: 请继续。
1: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就是跟指导教授啊亲友都会分享这个消息，然后他们都会极力的劝说教

0: 我留在台湾照顾好小孩，然后我要把我的学业完成啊，不然我会自毁前程啊。然后太太要去英国宣教，就让她自己去。可是我觉得全家人再怎么样也要在一起，然后让太太一个人去到国外，我其实也放心不下。然后同时又觉得上帝的事工怎么可以因为我而受到阻碍？然后我应该带着孩子，然后陪着太太一起去英国。所以那时候我面临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抉择，就是我准备放弃我努力的准备十几年的研究梦想。
1: 而且是孜孜不倦呢，十几年来一直在做的研究工作，而且说实在话，再努力一下，其实博士论文就可以拿到，对不对？但是你在当下就决定放下哦，顺服上帝的带领，体贴太太，
0: 而且那时候，那时候因为是职工博士，然后博士班如果我没有能够毕业，我只能拿着大学文凭。然后那时
1: 拿
0: 候
1: 硕
0: 挑
1: 士
0: 战，
1: 文凭也不行
0: 因为那时候是职工博士，所以连硕士文凭也没有。然后
1: 对。
0: 只能拿着大学文凭，然后跟太太一起到国外服侍。其实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我拿大学文凭去英国找工作，应该是非常困难的吧？哎，所以这是那时候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抉择。然后我每天都在陷在这个思考当中，其实真的很不快乐，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也常常问上帝为什么。然后就在有一次去团契聚会，那时候都会陪太太去到不同的团契聚会嘛。然后就有一次在聚会的一个敬拜里面，上帝第一次他透过音乐跟我说话，非常非常清楚告诉我，他说我将来会用我的经历来荣耀他的名。哇！我接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一方面惊讶，一方面又觉得怎么可能？然后当时我就瞬间就崩溃了。
1: 我打个岔，你说在那样的一个团契聚会的敬拜当中，就在敬拜里面，你感受到神对你说话，是清楚的听到声音，还是心里的意念？
0: 在诗歌当中的
1: 哎，
0: 声音，我也不晓得那算是声音还是意念。但是我就清楚的感受到有这样子的讯息进到我的脑袋，他就说，我将来要用我的经历
1: 将来神要用你的经历
0: 来荣耀
1: 来
0: 他的
1: 荣
0: 名。
1: 耀他的名。
0: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怎么可能？我拿着一个大学文凭去到英国，还不见得能够找得到工作，我怎么可能可以来荣耀他的名？所以我那时候就崩溃了。
1: 你自己觉得你是一个理性的人，还是一个
0: 我非常理性，
1: 真的哈？所
0: 对。
1: 以这样的一种超自然的
0: 第一
1: 一
0: 次，
1: 种第一次经历，
0: 以前看到人家在诗歌当中，或者是情况那个，就是看到在哭，我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我自己完全没办法理解。可是这一次，我真的是就是在诗歌当中，我莫名的一直狂掉眼泪，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难为情，就躲到了礼拜堂后面，就怕别人看到。
1: 所以这也是你第一次感受到圣灵在心里面动工的力量吗？
0: 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然后那样子的流泪，并不是伤心，而是一种很平静的感觉。然后那一次的跟上帝的交通之后，我那时候深深体会到，一切唯有顺服。因为从小知道说要顺服，要顺服，可是说的跟做的其实是不一样。然后这次真的遇到的时候，上帝也清楚的告诉我，然后我也理解了，对，我唯有顺服，而且是真心的、真心的顺服。所以从那一晚之后，我就决定了，不论我能不能毕业，我也就是即使要放弃我的梦想，我也不能阻挡上帝赋予我们家的使命。那所以顺服不代表说我什么事情都不做，所以我一如往常的继续回到实验室去完成我的实验室的工作，我继续写论文，然后一直到休业年限的最后一天，我记得那天是6月19号，
1: 2006年的6月19号，
0: 那天休业年限最后一天，我如果没有去申请休学的话，我就直接被退学。所以我跟学校递出了休学申请，然后当时我的心情其实是很平静的，就是很神奇，我真的很平静，没有任何的不甘，也没有任何的遗憾。然后那时候距离出国还有1个半月，然后我19号递了休学申请，然后我隔天6月20号还是一如往常的回到实验室去，想把最后的工作把它完成。结果呢，就在我踏进实验室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消息，我的指导教授说：“哎，你的文章被接受了，毕业条件符合了。
1: 好戏剧性哦！
0: ”真的是完全没办法想象。然后我得到， 就是知道这个好消息之

0: 家人带着5岁跟10个月大的两个孩子，
1: 还是嗯，
0: 对，就搭飞机到英国去
1: 展开下个阶段的旅程。
0: 真的真的
1: 好好精彩，好戏剧的，好戏剧性的人生起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是太奇妙，见证神奇妙的带领。好，我们进一段诗歌音乐。待会儿继续的请林伟翔博士来分享。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今天访问到的是林伟祥弟兄，他目前是益福生医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他研究生命科学、脑神经科学啊。那我们刚才在前三段的分享当中听到他好多戏剧性的生命的转折，原来上帝是恩手一直在引领他，而在过程当中可能神要知道我们的真心在哪里。好，我接下来继续请李伟祥弟兄来分享你们全家到英国去宣教的日子。
1: 我们抵达英国的两个月，就是前面两个月就是跟在家里整就是安顿啊，因为新的环境新的开始嘛。然后安顿好之后，我就觉得我应该开始投履历找工作了。然后很幸运的投了履历之后呢，我11月就顺利拿到了曼彻斯特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的工作，然后这样一待就在英国待了18年。那这个期间从博士后研究员，然后经过了两次的校内升等，那大概可能有在英国待过的朋友或许会知道，研究员在校内升等的门槛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竞争非常激烈，是几乎是整个欧盟的，那时候还没有脱欧，整个欧盟的人都在那个地方。然后我觉得上帝怎么会让我一个台湾土博士在一个这么多优秀人才的曼彻斯特大学让我有一个还不错的成绩。然后这段期间的研究也是非常非常的幸运，然后发表在像 Nature 啊、Lancet Neurology 这些就是我们这一行梦寐以求的顶尖的期刊，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可以发表在这样子的期刊里面。那其实这个也证明了说我们台湾所训练出来的研究人员其实素质不会比国外差。
0: 所以你是清华大学的
1: 博士？
0: 博士，好棒。是哪一个研究所？
1: 生命科学，
0: 生命科学研究所。对，我们一定要讲一讲我们国内的这个大学还有我们研究所的水准也是相当高。好，请继续。
1: 那因为因着上帝的带领啊，我在英国的工作发展虽然很有挑战，但是一方面也很顺利，然后后来学校方面也给了我一份永久的合约。然后我本来以为我就可以这样子开心的工作到退休，因为觉得还很稳定，然后也很开心的很棒的一个环境。
0: 是，
1: 但是我们总是摸不透上帝的旨意。那就在我感觉到哇有这样子安定的生活真好的同时，上帝让台湾圣经公会找上了我太太，然后邀请她回台接任总干事
0: 这个职位。
1: 对对对，我们祷告寻求上帝的旨意，然后后来决定要顺服上帝的安排。但是因为我们家的小儿子那时候仍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所以我们决定说那2023年的9月太太先回台湾工作，我在英国呢

0: 多留一年陪伴孩子。那后来我的小儿子高中毕业以后，他就顺利申请到了英国的大学，
1: 嗯，
0: 然后他那时候也申请到我们台湾的阳明交通大学，但是他后来决定，因为长大了就让他自己决定嘛，
1: 嗯嗯，
0: 他就决定他想要他看他哥哥一起留在英国，
1: 嗯，
0: 然后所以我就在2024年的7月就辞掉了英国的工作，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工作，结果我就8月12号就搭飞机回到台湾，就离开两个孩子，然后也告别了我在那里奋斗了18年的英国。对，那时候的信心虽然坚定，可是也曾经就像一度犹豫，然后就觉得说啊，那时候已经年过半百的我，我就觉得中年转业应该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了。不过就在我释出说，哎，我就四处说我要回台湾的消息，
1: 是，
0: 然后那时候易福生意的执行董事就是蔡恩佳，他就很积极的联系我，然后虽然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的专才，因为是不是适合益生菌产业，因为我一直都在学校工作嘛，一直都在学界，嗯，我没有业界的经验，
1: 是，
0: 然后那时候上帝的安排很奇妙，我下飞机的隔天就到了易福生意公司拜访，
1: 嗯，
0: 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接待我的就是公司在南港，然后公司大概有100人，然后那时候公司门一打开，接待我的竟然是那位就是公司的精神领袖，就是蔡英杰教授。哇，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大教授，哎，但是感就是
1: 也是创办人，
0: 对对
1: 对，
0: 对，一直都就是觉得一点身段都没有，然后他那天就亲自跑到门口来迎接我，
1: 嗯，
0: 然后就带我到他的办公室啊，然后带我参观他的公司，就是参观公司还有整个研发部的实验室，哇，整个让我逛过了一圈，然后就很兴奋的跟我分享他这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还有他的
1: 愿景，
0: 对，
1: 哦，棒哦，嗯，
0: 对，那天的交谈啊，除了对于公司创立的精神还有他们所、开发的精神益生菌有更多的认识之外，其实最我印象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1: 嗯，
0: 就是他的公司的玻璃上面写的几个大字，
1: 嗯，
0: 你们大概都猜不到吧，他写的是荣神益人 Honor God Serve the World，
1: 嗯，
0: 那是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1: 是，
0: 但总觉得就是一切的一切都有上帝的带领，那后来我虽然其他
1: 啊，嗯，
0: 对啊，后来我虽然有其他的工作机会，
1: 嗯，
0: 但是我就没有考虑其他的，我就决定我要加入益福生意，
1: 嗯，
0: 那其实也很感谢蔡教授还有我们的总经理 Frankie 的信任，让我就是在学界打滚了这么久，然后从来没有在业界做过的，他们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加入这么棒的团队，
1: 嗯哼，
0: 然后记得我2024年9月2号上班的第一天，然后进到公司的时候，蔡教授先让我把一切的行政作业先摆着，他带我到他的办公室，然后跟另外一个营运长，嗯，我们一起祷告，开始我回台工作的第一天。
1: 你回台工作的第一天见到了蔡英杰教授，也就是益福生意公司的创办人，竟然在第一天一开始就是用祷告开始，真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恩典见证。那你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蔡教授也谈到了他的愿景，其实他的愿景我相信呢，也就是会带出了对上帝的一个敬颂和仰望，希望真的能够把他的工作，我们的工作荣神益人嘛，所以再请你在今天我们这集专访的接下来大概五分钟以内的时间谈一谈这个第一印象带给你的感动。
0: 那时候看到荣神益人这四个字其实非常的感动，而其实这四个字就是蔡英杰教授他最大的愿景，因为他希望他所研究的精神益生菌可以帮助人，然后可以将这荣耀归给上帝，
1: 嗯，
0: 他自己常在说他自己的兄弟姐妹很多都是牧师，然后他不是，但是他要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服侍神服侍人，所以他一直觉得说公司其实是交托在上帝的手里，我们常常在说啊，关关难过关关过，他说不，他的公司是上帝在带领的，所以公司其实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其实新创公司没有这么的容易，可是在每一次每一次的关卡在度过的时候，他都觉得这是上帝的带领，
1: 嗯，
0: 即使再困难的关卡也都可以过，
1: 嗯，

0: 他在代理公司的时候，我们每年的过年都会一起，一样有新春团拜，可是这次的团拜，公司的团拜都不是拜拜，而是做礼拜。那我觉得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把每一年每一年都在这个时候重新再检视一下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多么的大，
1: 是，
0: 而且在公司所有人的面前就这样子跟所有的公司说，即使你不是基督徒没有关系，但是你要知道这是神所创立的公司。所以他的精神非常非常特别。然后进到开始工作的那一天，其实我也很意外，我本来以为要去弄什么签名那什么卡门禁卡什么什么的，他说那些都不重要，我们先从祷告开始。然后他为我祷告，然后也让我可以为我未来的工作、未来所做的事情来祷告，因为我们手所做的工都能够容神一人。
1: 阿们。是的，我听林伟祥弟兄讲到，我想到了摩西的诗篇90篇，也真的，我们求主来指教我们怎么样来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得着智慧的心。我们也愿我们手中的工作呢荣耀神，我们也成为神手中荣耀的工作，好美好啊。那今天这集专访呢，我们就先到这里先告一段落。在下个礼拜呢，我将继续的来邀请林伟祥博士来分享生命见证，还有他的在益生菌研发，特别是精神益生菌研发上面呢、非常特别这一块他的一些心得。好，我们期待，我们很感谢主哈，带给我们顺利的完成今天这集节目的专访，也期待在下一集节目当中继续的来听您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1: 是的，我们也祝福听众朋友都满有健康喜乐平安，期待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希伯来书11:8，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亲爱的朋友，这就是不凭眼见的信心。凡凭眼见的，就不是凭信心，乃是凭理由了。轮船横渡大洋，也是本着信心的原则。我们在海面上看不见什么途径，看不见什么海岸，我们却能一天过一天地在航海图上画着标记。当轮船前行若干里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会知道我们已经到了什么地方。但是我们是如何来测量我们所画的行程呢？我们的船主每天拿着他的测量器，望着天，借着太阳来规定他的行程。他是借着天上的光，不是地上的光来航行的。信心也是这样航行的，望着天，借着神的光，虽然并没有看见航线、灯塔或是途径。许多时候，信心的脚步似乎牵引我们进入黑暗和灾祸，但是神开了路，夜半变成了黎明。让我们今天也这样前行吧，不是因为知道，乃是因着相信。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常常要先看清路程，才肯起行。这样，怎能在基督里有长进呢？信、望、爱，是不能像长寿的苹果那样从树上摘下来的。创世纪1:1，起初。后面就接着说，神是全能的。神不单单引领那些自己帮助自己的人，神也引领那些自己不能帮助自己的人。你只要全心依赖他就是了。良好的机会常常是因为审慎过度而失去的。亲爱的朋友，信靠主耶稣，不凭感觉，不凭眼见，全心依赖他，他必引导我们向前行。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肠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嘉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杜鲁门当总统之后不久，有位记者拜访他的母亲。记者笑着问说：哎，有这样的儿子，你一定十分自豪吧？杜鲁门的母亲回答说：是的，我还有一个儿子，同样使我感到自豪，他现在正在田里挖马铃薯。这个故事很简短，可是意义深长。在妈妈的眼里，每个孩子都是宝，手心手背都是肉，不因为有成就的儿子就特别疼爱他，说他好。成就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不偷不抢，一样是他的好孩子。有位企业家在商场上有着惊人的成就，当他的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有一天陪同他的父亲到一家高贵的餐厅用餐，现场有一位琴艺不凡的小提琴手正在为大家演奏。这位企业家在聆听之后，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学过琴，而且几乎为之疯狂，就对他的父亲说：如果我从前好好学琴的话，现在也许就会在这儿演奏了。他的父亲听了，回答他说：是啊，孩子，不过那样的话，你现在就不会在这儿用餐了。让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常为失去的机会或成就而感叹，但是往往忘记了要为现在所拥有的感恩。丘吉尔曾经很幽默地说过：如果我碰到烦恼时，我就会想起一个老先生在临终时说的一句话。他说大半辈子他都活在烦恼中，可是大部分他所烦恼的事却从

0: 发生过。俗话说庸人自扰，但是现在庸人太多，扰事不休。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 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Go Radio FM

0: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

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生长在恶劣的环境中，有人因此而堕落沉沦，有人却转化逆境成为生命的祝福。1930年代，在美国有一位史威哲先生，他当时呢是担任修筑铁路的工人。有一天，史威哲他不小心摔跤，头部摔成了重伤，被迫在一个黑暗的病房里头疗伤养伤。想不到住在这无聊的病房里，却激发起史威哲对夜光物质的兴趣了。出院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搜遍他父亲药房的瓶瓶罐罐，寻找会发光的有机物质。他和弟弟在自己家里头的厨房搅拌化学物和胶质，总共才投资了1.75美元。第一个客户呢是舞蹈员，购买夜光漆来涂制剧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就打响了夜光漆的知名度。它被军队大量的使用，在夜里头作战的时候靠着夜光漆来分辨敌友的阵营。到1985年，史威哲从夜光漆公司董事长任内退休时，这个荧光剂已经普及到生活的许多层面了，从网球到公路标签，从书签到洗衣粉的神效蓝珠，都留下了它的踪迹。摔跤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摔成董事长，有些人也许会摔得从此一蹶不振，然而那些展翅上腾的人，他们却似乎拥有积极的生活态度。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操练这些迎风展翅的秘诀，就有机会翱翔于广阔的人生蓝天。第一，相信上帝爱我，为我的一生做了最美好的安排。第二，回想过去生平中三件逆境转化成祝福的事，并且为此来感恩。第三，以宁静的心接受现在的逆境，把它看为是化了妆的机会。第四，秉持着黑云之上阳光依然普照的信心，来歌颂上帝永远的掌权。第五，祷告上帝赐下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捕捉困难背后的契机。第六，邀请上帝做你的合伙人，迎接人生的挑战。最后，就是以喜乐的态度来创造蜕变的成果。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吉布森牧师退休多年，他有一只叫做吉比的鹦鹉。他会说，吉比是全世界最漂亮的鸟。吉布森博士是位牧师，浸信会的牧师。但是这只鸟在说什么，他自己一个字也不知道。同样，有太多基督徒将崇拜和读经早已当成例行公事，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所做之事的意义何在。他们以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会有一股神秘的魔力带来神奇的恩惠。问题不在你读了多少圣经，而在你是否好好的读过。我听过很多人吹嘘他们读了多少遍圣经，但他们的谈话中却透露出对上帝话语的无知，实在可悲。比起凭借记忆像鹦鹉一样喋喋不休地背诵整本圣经，倒不如存着祷告的心只读一节，寻求那位保惠师，也就是圣灵的带领。重要的是，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当你研读圣经时，要祈求圣灵保惠师的引导，可不要成为鹦鹉。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地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我与情感数据载入中，流行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4: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亲爱的朋友，有一本园艺书里面有一篇叫做《生在黑暗里的花》，里面讲到有一种小花是从来不需要阳光的。这种小花不但不怕黑暗，并且在黑暗里反倒生长得快。在灵界里也有同样的小花，当物质环境最黑暗的时候，它们就出来了。它们是生在黑暗里的。使徒保罗写腓立比书信的时候，正在罗马做俘虏，那时候他一生的事业似乎将要结束了。正是在这样受围困的黑暗里，花儿开得特别可爱。也许保罗以前已经看见过这些花，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浓郁美丽。神的话替他揭开了一个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宝藏，在这个宝藏里面有几样奇异的东西：基督的恩典、基督的爱、基督的喜乐和平安。这些东西似乎需要黑暗去开发他们的神秘和荣耀。经历黑暗以后，保罗开始发现他以前所没有发现的属灵产业的广大和丰富了。每一朵花，就是最美丽的，在日光下也都有它的黑影的。光越大，影越黑。亲爱的朋友，愿基督的恩典、基督的喜乐与平安，陪你度过每一个艰辛困难的时刻。

0: 大家好，我是欧阳盛康。我有不是因为我有，是因为曾有人给我，我便努力将它收藏。愿我们能珍惜每一份拥有。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时间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西洋老歌《大江东去》。

最近这几年啊，全球的气候都很不稳定，很反常。记得在是在2010年的8月，在南美洲的哥伦比亚，有一架搭载了127人的民营航空客机，就在凌晨在暴风雨中准备降落在加勒比海圣安德烈斯岛的时候，遭到了雷击，就在距离跑道只有80公尺的地方突然坠毁了，机身断成了三截。哇，这真是好可怕哦。当时大家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可是很幸运的是，据现场救护人员指出，除了有一位68岁的女乘客在飞机坠毁不久之后啊，就因为心脏病发在送医途中不治之外，另外的乘客啊都是受到了轻重伤，几乎是可以说全机除了一个人以外几乎是全部存活。哇，你看这真是正如当地的省长所说的，这真是上帝保佑的奇迹。而医生也说，哇，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因为他说以事故的规模来看死伤应该更多。真的正如这则新闻的标题所写的，雷劈客机摔三节，仅一人吓死。这真是太幸运了可以想见的，在事故发生的当时，机上的每一个人难免会非常的惊慌害怕。就像那位68岁的老妇人一样，因为她原本就有心脏病，所以说在极度惊恐之下心脏病发而不治。真的是好遗憾当然当时我们并没有身处其中，无法去设身处地的去体会当时紧急惊恐的情况，所以说也真的是无法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当时机上乘客的反应只是我想借由这件事，不但是提醒我们要训练处变不惊的胆量，同时也让我们见识了世事的奇妙。虽然说我们常会遇到无法预料的意外灾难，但是上帝也会让一些令人惊讶的奇妙神迹发生

刚才啊，跟朋友们谈到，在2010年的8月，在哥伦比亚有一架客机因为遭到雷击而坠毁，机身啊摔成了三节，结果只有一个人因为心脏病发而吓死，另外的127人是全部存活。而死亡的这位是一位68岁的老太太哦，她原本就有心脏病，结果在极度惊恐之下心脏病发而不治。这也让我想到，在我们国内啊，同样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也同样的发生过类似的情形。这是发生在新北市的泰山乡。

声音。不过好在啊，这个机车及时的在这位妇人的背后刹住了，但是这个机车右边的照后镜啊，还是轻微的擦碰到这位妇人的身体，但是并不是很严重。不过当时哦，这位妇人好像被机车滴的这个尖锐的刹车声哦给吓到了，似乎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当场哦双腿就瘫软倒下了，随即就昏厥过去了。哇，机车骑士一看也吓了一大跳，他说：“我真的是没有撞到他，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呢？”一看到这种情形哦。当时这位妇人啊是呼吸急促，脸色苍白，于是他就赶紧报案求救。不过后来这位妇人啊在送医到院前就已经没有心跳，没有呼吸了，经过抢救一个多小时之后仍然是回天乏术。据家属向警方表示，这位妇人平常身体就不是很好，患有糖尿病跟心脏病，受不得惊吓，而紧急刹车吓死了人的这位骑士啊，警方事后也调查过他的机车，发现机车上面没有撞击的痕迹，而那位妇人的身上啊也没有被撞的伤痕。对于这起吓死人的意外，大家都是感到真是不可思议啊。不过据医师表示，在学理跟临床的经验上，心脏病的患者如果说突然遇到外界声响的刺激，或者是突然遇到外力的碰触的时候，有可能会引发血压升高、心跳加速的现象，而心肌耗氧突然增加的话哦，会导致心脏不堪负荷，这样呢是会发病，会危及到性命。所以说也借此啊提醒自己或者是家人，患有心脏病的话要遵照医师的建议，在平常就应该要定期的就医追踪，并且呢按照医师的嘱咐要定时服药，并且啊随时提醒自己凡事要冷静，不要太紧张。

在好多年以前，在英国伦敦的《每日邮报》上也刊登了这么一则非常奇特的新闻。报道说，有一位英国网球女将叫做吉波特，她因为拔牙而猝死。不过，她并不是因为生理上或者是医师的技术发生问题而死的，而是因为极度的恐惧而猝死的。这真是很少见哦，只是拔牙就会极度恐惧吗？不过这其中有这么一段缘由。原来在吉波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曾经陪她的母亲去看牙齿，没想到她的母亲竟然因为意外而死在牙科诊所的椅子上。哇，这在她幼小的心灵上产生了永远无法磨灭的印象。她一直心想自己以后一定也会这样死去。这件事在她的心中落下了相当深刻的痕迹。虽然说过了30多年了，可是她的恐惧并没有随之减少，反而是日渐加深。所以说，不管她的牙齿坏到什么程度她硬是不肯去看医师，一直到牙痛到了实在是无法忍受的地步了，最后他才同意请一位牙医到他的家中为他治疗。当时他的家庭医师还有牧师都在一旁协助他，安抚他。可是当他坐在椅子上，牙医为他戴上了围巾，才刚把拔牙的器具拿出来，他才看了一眼，竟然就这么死了。所以吉波特他是被30年的恐惧的思想所杀死的。哇，这真是很令人难以想象哦。同时也让我们惊觉到，原来恐惧的影响是这么的大，这么的可怕。朋友，是不是也有什么恐惧的事情盘踞在你的心中，让你一直不得安宁呢？你知道吗？圣经上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以让我们以主的爱来代替，以爱来代替恐惧，让我们将所有的忧虑恐惧交托在主的手中，让主的爱围绕着我们，让我们享有心灵真正的平安与喜乐。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现在进行的节目是由我佟丽娜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朋友们所服务的晨曦小品。很快的哦，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一股有形无形吹灭，制止圣灵感动先知讲论的力量。在这里我要提出几个制止先知讲论的例证。第一个是耶利米，先知自我的意志。在耶利米书第20章9节，我若说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灼的火必塞在我的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第二个例子是阿摩斯第2章12节，神责备以色列人，耶和华说，你们却给拿西亚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

另外第三个例子就是弥迦书二章六节，假先知禁止先知，他们就是这些假先知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第四个最可悲的是使徒先知神迹奇事的终止论，认为初代的教会之后不再有使徒先知，当然就不可能有先知的讲论。这样一个论述千年来大大普遍消灭扼杀圣灵的感动先知的讲论。在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位不太成熟但却有先知性恩赐的同工，在台北实习的时候被上面的同工禁止对别人先知讲论的服事，后来到国外分堂被上面同工遮盖信任保护指正，后来成为非常老练成熟教会跨教会先知性的侍奉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做领袖的常常因为自己缺少这样的恩赐操练，所以常常没有安全感信任感，因此会排斥禁止这样的同工。我自己就是有这样倾向的人，求主怜悯赦免。你对今天所说的是否熟悉有同感吗？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丽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在第八章看见神借着先知何西阿不断的宣告对以色列的审判，而今天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九章，先知更明确的而且严重的宣布了神的刑罚，就是他们必定会被掳到外邦，漂流在列国中。而很明显的，这里又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段是一到九节，这应该是先知进入了那个庆祝收割的祝棚节的庆典当中，他目睹以色列人像迦南民族一样的在狂欢酗酒，纵欲淫乱，于是他发出的严厉的指责。我们先说明一下背景啊。祝棚节又叫做收割节，它本来是以色列人三大节气当中最欢庆最盛大的一个感恩的季节，请参考利未记23章39到43节。百姓是趁着这个节期在神面前奉献出熟的五谷新酒，纪念耶和华在旷野的供应，并且感恩神赐福一年的丰收。可是在主前930年北国立国之初，

那个耶罗波安一世，他为了防止百姓回到南国耶路撒冷去守祝棚节，他就私定节期，将祝棚节从7月15挪移到了8月15。这请参考列王记上12章32到33节。结果到了何西阿的时代，就是200年之后，祝棚节已经彻底变质，成为公然拜巴力行淫乱的场合，公义与道德荡然无存。所以第一节神说，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这个赏赐请看前面的2章12节，就是指打发妓女的赏钱，用来比喻他们喜爱从巴力得收成。哎呀，这个实在说得很难听。然后第二节意思是说，谷场和酒榨所出产的都太少了，喂不饱以色列人，然后你们还说是丰收。然后第三节说，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哎，这个严重了，这就是在宣判以色列必定亡国被掳。然后说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昨天我们讲过，这是指回到以前在埃及为奴的日子。又说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就是摩西律法所规定不能吃的，但是当百姓被掳到亚述就不能遵守了。第四节，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这是献祭的一部分，所以是指他们被掳以后想要献祭也不能献了。而且说他们的祭物必如沮丧者的食物，这也是说得很难听啊。而且照摩西律法，沮丧是不洁净的，所以说凡吃的必被玷污。第五节，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这两句话是同样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到时候你们根本就没有节期可以守了。然后第六节说，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然后摩佛人，这个地方就是孟斐斯，是埃及的名城，做过首都的。摩佛人必葬埋他们的骸骨，就是他们必死在埃及。然后说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必长吉藜，这是指人都死了，家里的那些美好的日用品都荒废了。然后看第七节下半节，他的意思是说，那都是因为你们多作作孽，大怀怨恨，先知才会被认为是愚昧。然后第八节我们常常读不懂，新译本是翻译作先知与神一同做以法莲的守望者，在他所行的一切路上都满有捕鸟人的网罗，就是指他们都要陷害先知。所以第九节，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这个基比亚事件是以色列历史上的重大丑闻呢，几乎导致便雅悯全族被灭，请参考士师记第19章。而现在何西阿说，以法莲就像那样的作奸犯科，罪无可换。到这里第一段所宣告的审判，就是以色列民必定亡国被掳，节期都废止了。然后下面10到17节说，还有更可怕的是他们后代必然断绝。这个我们也要说一下背景，就是他们所拜的巴力向来被视为是掌管生育繁殖，所以百姓都以为拜他就能够多子多孙。但是现在第10节，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这个旷野里竟然有葡萄，多么令人珍惜啊。然后说，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哎呀，这一句更美啊，是多么的充满盼望。我们一再说何西阿的文学功力，这里形容神看他们本来是多么的美好，可是接着说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专拜那可羞耻的。这个巴利比尔是以色列人还在旷野漂流的时期，在那里被摩押的女子诱惑行奸淫，随着他们一起去拜巴利假神。这请参考民数记25章1到9节。11节，至于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
然后纵然咬

长大儿女，我却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然后十三节，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栽于美地。这个推罗是美好富庶的地方，以西结书第27-28章有详细的刻画。他说以法莲本来也是这么的美好，可是这里前后都是审判的咒诅，忽然冒出一个推罗这么美好的地方，这很奇怪是不是？那在70世译本，这个推罗是翻译成狩猎，所以这一句是说，照我看以法莲已经将自己的儿女交给狩猎的人。然后接到下半节说，他们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这样上下文就很连贯了。然后14节先知还说要加给他们胎坠乳干，就只生不出或者养不大儿女，这呼应前面的11-12节。15节所说的他们的一切恶事都在吉甲，是因为以色列民在吉甲建了一个丘坛，请参考前面4章15节还有下面的12章11节，吉甲都是一个拜偶像的中心。然后16节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即或生产，我也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17节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啊，这是这么明确的宣告以色列王国被掳。神的话真是我们要看重，要深思啊，我们就深思一下再回来。

读本章真是令人替北国以色列深深的叹息，那同时也深深的警惕自己。第一，罪行的类型，这是我们从第四章以来一直在追踪的主题。那在本章我们又看

键。第一小点，扭曲节期，就是我们刚刚解释过，北国以色列自从立国之初，那个耶罗波安一世他就是私定节期，那经过200年的演变，这一个本来是应该来向真神感恩，宣告丰收都完全是来自于天地的主的这个欢庆的祝棚节，到了何西阿的时代，却已经彻底堕落成为公然的拜巴利、酗酒，并且集体行淫的一个荒宴的场面。这是完全扭曲了节期的本质，把圣洁的信仰降格成为最堕落、最丑陋的性交易，真是惨不忍睹。那这非常实际的应用到我们今日的生活中，就是我们基督教的节期有没有被我们扭曲呢？例如圣诞节是我们用来纪念、来发扬那个耶稣降世舍命的慈爱救恩，还是用来开 party、来酗酒狂欢，以至于每一年的圣诞假期之后就会迎来一波堕胎潮，而在医学与人口学上都被称为是圣诞效应啊 Christmas effect。 哎呀，这岂不是也是大大的扭曲了圣诞的真谛啊。那说到圣诞节的真谛，我们就不禁要提到英国作家那个狄更斯啊，他在1843年出版的那一本 Christmas Carol， 中文名字称作圣诞颂歌或者小气财神，他是讲述一个冷酷无情、视钱如命的一个守财奴，叫做史古基啊 Scrooge。现在这个 Scrooge 这个字都已经被收入了英文字典，就是小气鬼的意思。他的故事情节围绕着 Scrooge 如何从一个吝啬、刻薄甚至残忍的一个富豪，例如他是会认为多饿死一些穷人有助于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可是他在圣诞节的前夕体悟到了分享与慈善还有家庭与团聚等等圣诞真谛，他的人生全然翻转的这么一个故事。结果随着这本书的广为流传呢，他甚至影响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风气，掀起了一股史古基效应啊 Scrooge effect。你看跟刚刚的那个圣诞节的效应差别多大，它是使得当时许多富商、厂主都决定给员工加薪、放假，甚至推动了所谓童工法案，那个儿童的童啊，童工，以及普及教育等等的立法改革。而更重要的是它形塑了整个圣诞文化，从互赠礼物啦，家庭团聚啊，点起火炉来吃烤火鸡啊，到对人的关怀、给予、祭品、相爱，甚至我们现在说的 Merry Christmas 这句话，也是因为这本书的爆红，才真正的成为全球普及的圣诞祝词。可以说所有我们所羡慕的以基督精神、圣经真理来改变社会、翻转地球、形塑文化，这本书给我们立下了最佳典范。求主帮助我们也是如此，不但不是扭曲节期的意义，反而是导正它，是形塑整个的节期文化。从圣诞节、复活节、感恩节到圣经的犹太节期，像是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等等，让我们起来发挥影响力，改变世界，赞美主。第二小点，本章还有一个罪的类型是他们藐视先知，这是从七节下半到第八节你看到的，就是先知本来是神派来大声吹角拯救百姓的守望者，可是百姓不但藐视他们，看他们为愚昧，甚至还在一切道路上设立捕鸟人的网罗来陷害神的仆人。那我们在比较阿摩斯书第七章十节还有耶利米书29章25到28节等处啊，你看见先知们也都有类似的控诉，他们是不同时代的先知，但是人们给予他们同样的藐视，因为这就是一种罪的类型。那这深深提醒我们今天对待神的仆人的态度。
帖撒罗尼

尼迦前书五章十二到十三节，保罗劝告我们要敬重那些在我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指我们的牧者，对不对？保罗特别说要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以前啊，我小的时候，人们开玩笑说，礼拜天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头的午餐桌上都多添两道菜，一道叫做油炸牧师，还有一道叫做清蒸长老。就是说我们一聚在一起，就是把神的仆人都拿出来品头论足，批评指教一番。求主帮助我们与神的仆人之间建立起合神心意的互动，赞美主。还有第三个罪的类型是重蹈覆辙，这是从九到十节来看，就是神在这里指出百姓的淫乱与这个集体的腐化都不是单一事件，他们在本质上是在重蹈历史的覆辙，所以神不惜翻出那个士师时代的基比亚事件和旷野时期的巴利比尔事件，这些以色列最不名誉的黑历史啊，来点出百姓的罪行其实是人的罪性的不断的轮回复刻。这很悲哀，是不是？人类没有越过越进步，反而是正如哲学大师黑格尔的名言说，人类从历史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永远不会接受历史的教训。我们一直在屡改屡犯，固态复萌，求主的十字架大能来介入，断开这个重蹈覆辙的历史的锁链，释放我们真正自由。然后第二大点，我们来看审判的类型。我们知道本章先知用了一些最强烈的词语，我们听得很不舒服的哈。例如他说像妓女，第一节，又像沮丧者，这是第四节，然后又说他们胎坠乳干，这十四节等等，这些词来预告出神给他们最惨的一个审判，就是他们要亡国被掳，漂流在列国中。这是神对以色列的审判基底。那可是对我们来说，亡国为奴，漂流天下，这些跟我们好像没什么关系啊。但是在本章中，这一个审判基底有两个类型的表现，那就是与我们息息相关了。这两个审判的类型是，第一，欢乐断绝，这是从一到九节这第一大段来看。就是当审判临到的时候，首先的现象就是打破节期的欢乐。神宣告那个打谷场和那个酒榨都不再够吃啊。然后第三节以下更是严厉的预言了被掳以后，你想要向耶和华守节再来献祭，这都不再可能了。那这证明一个共通的生命原则，就是只有在神面前才有满足的喜乐。请参考诗篇第十六篇第十一节，离开了神这个喜乐的源头啊，所有的喜乐都只在转眼之间。这是约伯记二十章第五节。这好像有一首流行歌曲，把悲伤留给自己啊。歌词说，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不只在于你离开你的爱人呢、而是离开了神就没有快乐的理由了。然后第二小点，还有一个审判的类型叫做后继无人呢、这是十到十七节这个本章的第二大段。这是另外一个更严重的审判类型，就是要会断子绝孙。说神命定是要加给他们胎坠乳干，这是第十四节，要使他们根本枯干不能结果，这是十六节。那我们今天不是说一离开主就会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神不是这样要咒诅人的神、可是有一种咒诅真的叫做后继无人或者后继无力哦。就是不是有一句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吗？一个家庭可能因为不出人才而凋零，或者是在工作事业上你轰轰烈烈投注一生创的业建立的事业王国，不过几年就销声匿迹了。
这个在清代的传奇上

中有孔尚任的一部名剧《桃花扇》里头的著名的歌词，说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所以离开神，依靠自己的建造，一切的物质保障与未来的传承都可能坍塌断绝。然后第三大点，我们还是来看神心意的显明，就是在这一些最严厉的审判当中，仍然流淌着神的娓娓心意。你看，第一点是叫做心痛的不要，这个不要加一个引号，这是第一节显出的。你看先知一开口就给祝棚节的那个庆祝场面给泼了冷水，他说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诶，喜乐是神的本性，欢喜快乐是神创造给我们的，赐给人享受的，他怎么会叫人不要欢喜快乐？诶，可是你看清楚哦，他说的是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是说你不要跟着外邦的异教那些邪淫的习俗去快乐，而是要以神为乐，这是罗马书五章十一节的话。比如说诗篇43篇第四节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对不对？这样的献祭是神所要的。所以这一句的不要，那个背后不是一个暴君的命令或者剥夺，而是一位受伤的丈夫那个流泪的心痛，他心痛地呼唤着百姓回来吧，回归那个神与人彼此相属相爱的最初。这是神永恒不变的心意，夹在这一些恐怖的审判当中的显明，我们有没有听见呢？第二小点，神还有一个心意，是他坚持的我地，我的地方那两个字啊，这个我地也加一个引号，这是从三节和十五节看到的，就是即便百姓犯下了大恶，导致神痛心的宣告他们必定亡国，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神在第三节说他们必不能住耶和华的地，然后第十五节又说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就是神依然将应许之地定义为这是耶和华的地，这是我地，这是神对整片历史江山与选民关系的一个宣示主权。神的心意从来都不是为了要彻底毁灭，他不放弃，迦南地仍是他与选民立约的应许之地，他仍然作王掌权。我们在第七章中说过的以色列民族文化当中有神，那现在我们看到迦南地也有神，所以同样的历史不会失控，江山永远有主，哈利路亚。以上我们对这何西阿书第九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罪行的类型，在本章包括扭曲节期、藐视先知和重蹈覆辙。第二大点，审判的类型，在本章包括欢乐断绝以及后继无人。第三大点，神心意的显明，在本章我们看见心痛的不要加一个引号，以及坚持的我地也加一个引号。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啊，求你保守我的心，让我不扭曲你的节期去狂欢纵情，也不藐视你的仆人乱发批评，因为我听得懂你的心痛，你的呼唤说不要，不要离开我的地，要保守自己，永远是你的人，而永远尊你是我们的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踮咧空中三见面。伫个开水边个节目，今仔日要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咱看耶稣呼召钓鱼个人，也是讲耶稣呼召才会掠鱼个。第四章十八节，耶稣伫加利利湖边伫行诶时，看到两个兄弟，就叫彼得诶西门甲伊诶小弟安德烈伫诶湖里伫拍网，因为因

是掠鱼的，伊对因讲：“来对我，我要互恁得到人，亲像掠鱼的得到鱼。”因随时甲网放地去对耶稣，耶稣行进前看到另外两个兄弟西比泰的子雅各甲伊的小弟约翰，因甲老爸西比泰伫个船顶伫整理网，伊就呼召因。因随时将船甲老爸放下去地耶稣。咱看到这段经文是讲到耶稣伊出来传道，踮咧加利利迄个所在。咱看第十二节开始，耶稣听到约翰互人掠去，就退去加利利。伊原底是住伫拿撒勒，伊离开拿撒勒，来到西布伦拿弗他利这个地区，踮加利利河边的加比农开始来传道。嘛，真明显，伫这款的传道中间，耶稣就爱邀请呼召人来跟随伊。来正做伊的助手，这款的呼召，唔是亲像咱今仔日要入去学校读册，考试个成绩赶出来，还是你的毕业证一个阶段的毕业证书爱交出来，等等，咱在这制度化的学习以后，有真多只。的听书在古早跟他亲像真多是少年人后辈想要学功夫的爱去找师傅，找伊意爱迄个行业的师傅，找伊然后做伊的徒弟，对伊学功夫。无论你是掠鱼的，还是你是做木工，还是你做土水、做其他，拢是遮个意爱有兴趣，还是甚至是师大人带的啊来找师傅，毋忙即个师傅吼会当甲教。土鱼的甲其他的行业嘛共款。有真多是一代传一代，因为踮这个环境，因为师大人是做这个行业，所以真自然伊的后生对细汉就安尼地安尼做。当然咱嘛知毋是绝对的，有时咱会看出来这个做后生的。哇！伊有另外的才调，有另外的才能去做另外一个行业。咱今仔日看到的，更多是做老师、做先生的来邀请呼召竞选学生，是踮伫个各行各业中间较少看到，嘛是有。但是坦白讲，真少，就是老师看到这个学生，哇，实在是真值得加栽培。咱讲叫做伯乐看到千里马，千里马从发现以前，可能是一只野马，可能是踮咧拖马车，可能是从。放在那裡不注意，但是当一个好有眼光的先生看到的时候，他会去发觉，去想办法来招这只马，还是说这千里马的主人。

来甲伊讲，要甲伊训练起来。咱今仔日看到的是耶稣伫个河钓即四个土鱼的加利利湖，这是伫圣经中间特别福音书中间常常提起，予咱知影耶稣传道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踮个加利利湖即个所在。咱看到即个湖，南北十外公里，东西嘛差不多有十通公里，所以即个湖算袂小。踮伫遐附近，会当看到毋那是干呐，即个犹太人、加利利人，嘛有一挂对其他所在来所谓的外邦人。咱看到这是伫约旦山列，吼、哦，含正边即个约旦山甲北边来的水啊，造出来啊，所以对加利利人，伊就有敢那亲像咱咧讲的山谷离开，原来是山岭啊，山岭的下面就是山谷。这个山谷敢那离开，啊，就一条河对加利利湖这个所在，一直往南行，行到咱所咧讲的西海这个所在。所以加利利湖伫北边遮比较上是伫海拔较悬的所在，差不多约略有几百公尺。所以往南一直流下来，咱若看资料，加利利湖附近实在是真丰富、真多物产的所在，所以伊的乡镇相当多。一个加利利湖，咱看伊南北东西拢是超过十公里，尤其南北。更加大，所以附近的乡镇真多。这中间童年吃的土鱼的是不止啊多的。咱看到踮伫个这个遮大的湖，要土鱼，当然有无同款的方法。有人可能是做快乐的，用钓鱼慢慢啊，一尾一尾钓。有的人都爱用网来爬网，安尼才抓会多。啊，然后这才会当真多做一个生理的方法。当然，咱嘛会看到迄款两只渔船最近合作。跟他拖一个网同款，拖网，哇，这个另外一款抓鱼的方法咯，稍歇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日最近看马太福音第四章对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咱看耶稣呼召托鱼的，耶稣邀请托鱼的，咱拄啊讲到加利利这的特色，这中间各行各业中间托鱼的是真重要，踮伫家己的湖边，约略要有200外只乡镇，细细大大，有大城，有细乡镇。当然，家己的湖边嘛有真侪真肥的土地会当种作。啊，踮咧咱看遮个托鱼的。还是咱讲做托鱼人，伊有无同款掠鱼的方法？咱今仔日看到圣经记载，因是用扒网的方法，有个人是用钓鱼的方法，用钓的都甲你的鱼有关系，鱼饵，因为你用的鱼的可能。钓到你想要爱迄款的鱼，嘛有可能寸尺啊较准。扒网的，就是你这只船内面三五个人会当把这个网扒落去。另外一款，都爱两只，最近用拖网鱼，咱看到因真明显，伫这个所在。已经是至少几落代，因为咱若看西比泰的囝雅各甲约翰和爸爸斗阵，这真有可能早时拢是一代传一代做这款的事业，所以耶稣来这个所在来呼召，讲来。对我坦白说，他只说到一项，就是要让你转一个行业，转一款角色，也不过就像亲像你在托鱼得到鱼一样，这句话会让这个人要受呼召的人听有，像亲像今天我们看很多公司要治人的时阵，有时得到适当的人，要该挖角，咱今仔日讲要该挖角，要该挖过来。迄个时阵，这个头家要邀请伊，阮当时要回答你人来我家，我会当给你什么款诶发挥的机会，这是最重要的。咱今仔日真侪人，尤其是伫遮个所谓的即款啊，做 CEO、做管理者的，薪水是伊考虑中间的一个因素，但是同重要的，真侪的考虑是伊到底会当发挥无，伊是毋是会当一个有影响力的职份。耶稣呼召这几个托鱼人，我用邀请这个字，因为上帝的呼召人，上帝的竞选人，同款上帝的邀请，也就是讲上帝迄款的邀请，迄款的呼召，迄款的竞选。是看你有要回应无？耶稣的呼召看起来亲像是伫命令同款，也毋过充满邀请。

一热情，再好这四个土耳人遐紧都甲因邀请到呼召来第一。第一批第亚述的人是土耳人，土耳人拢爱真有耐心。天气歹，三更五更无法度出去，因嘛就爱忍耐。当船出去，因就爱有耐心，踮在遐听候，看起来那敢那无鱼，嘛爱听候，所以爱坚持，的确 keep going， 真正有迄款个性，袂凊彩啊，看无就走啦，今仔日卖做，袂用的。所以要有勇气，但爱在面对一个大的湖，面对敢那亲像因叫家里离海这款的所在，天气一变化，唔是亲像你得开车啊，注意啊，把这个速度放慢，把雨刷冲好，点起车的大灯开开，唔是这简单。点点湖顶的变化，你爱有真大的勇气去面对。过来，佮着爱会当注意，当闹鱼的时阵，马上来把握机会，这个同重要。啊，那无，迄个鱼可能规定就走去了。所以，点点土耳人拢在，尤其是要爬网的，咱呐。看有人有机会得出海，因嘛就爱压一趟、两趟迄款细尾鱼，管底迄鱼波啊，因无用的爱甲压出去做鱼啊。所以土耳人通知呀，伫什么款的场合，到底要安怎啊来去发落这的事，我就爱。找适当的哦，伊要用一只鱼饵吼，水水汤啊，这只井啊，啊，踮咧湖边都好有诶，这款水尾鱼，啊，佫倒爱囥啊，有一点啊，敢若要臭沙啊，诶，佫唔是活诶吼，安尼啊，落去再当互大尾鱼来，迄敢若亲像要团福音同款。保罗讲伫甚物款诶人中间，我就做甚物款诶人。为了要得到人，这土耳人同知影家己的有限，袂骄傲，因需要用无同款的方法来接近无同款的人，因为知影家己有限，袂一直用家己掠最对的。这土耳人真侪时阵踮咧船顶爱注意。尤其是引起土耳，有当是透早天也未光落去，当日头出来的时阵，因爱注意，唔好和因的影，因的影走伫个湖顶，遐个鱼也去注意，遮忽然间有影会甲因惊着，所以遮土耳人唔是要和遮鱼去惊着，要和遮鱼看着耶稣，迄度敢那亲像传福音。最见证的人，拢爱会记得，咱爱有忍耐、坚持的心，爱有勇气甲人团，啊，佮看到时机，信心甲咱陪伴，咱就爱把握机会，甲人请安，甲人分享福音，佮就爱会记得，是要带人去认捌基督，毋是看到咱家己，当心来基督。人民的主听堂上帝，我感谢你，让我一旦得到主你极大的人民恩典，来认拜耶稣基督，得到这个救恩。恳求主嘛帮助，让我一旦回应做主的门徒，来真做亲像一个妥协的人，来得到人亲像。得到鱼，和人来认不住。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

0: 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智慧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智慧从容。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出埃及记14章10到1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你征战，为你征战。

许多人都知道职业拳击手詹姆斯·布拉多克并非为财富和名声而战，而是为了养家糊口。电影最后一集讲述他有如童话般逆转的人生，从过气的拳击手一跃成为世界重量级拳王。在经济大萧条期间，詹姆斯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但为了养活孩子们，他不惜付出一切，甚至一再牺牲自己的健康和尊严。他从不畏惧任何对手，勇敢地在拳击台上承受重击，只为守护他所爱的家人。詹姆斯树立了勇敢守护家人的典范，我们也有一位勇敢的守护者，他承诺要替我们站上擂台。以色列人逃离埃及人的奴役之后，面对法老强大的追兵，他们惊恐万分地向上帝呼求，甚至愚昧地对摩西说，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但摩西凭信心回答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

称以色列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的敌人就被海水淹没，上帝超自然的作为让这场战争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当我们面对人生各样的试炼，或承受仇敌撒旦箭矢的攻击，有时我们会觉得好像是在孤军奋战，但上帝与我们同在，他为我们征战，我们只管静默。您会想要独自面对哪种征战呢？当您相信上帝为您征战，您如何保持静默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我们要相信主会为我们征战。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出埃及记14章的10到1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你征战。圣经说，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出埃及记十四章五到二十节这一段是讲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他们面临进退两难的处境，绝境。前面是红海，左右是死亡之沙漠和大山的围困，后面又是可怕的法老军队在追击。这时以色列百姓不仅没有倚靠神，反而后悔出埃及。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是把在埃及的所有恩典忘得一干二净，惧怕埃及人的战车，放弃自由和解放，选择屈服。他们真是圣经所说的应着景象的百姓。因此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但神最后还是没有丢弃他的百姓，最终把他们领进了应许之地迦南地。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能够出埃及，最后还是因为法老

让他们去侍奉神。可是当他们看到以色列人好像是迷路了，那个时候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了心，因为他关切到国家的奴隶出去了之后就没有人再为他做苦工了。他们的变心让我们看到，在神面前人类的自私与傲慢是多么的可憎恶。主耶和华曾经在埃及行了十大灾难，法老和他的大臣们是刚刚从灾难之中才刚刚有了一点喘息的机会，他们就忘记了神的震怒，又像以前一样的顽梗，再一次对抗神，这种现象真是愚妄至极啊！因此他们得了应得的结局，就是灭亡。在第六节，圣经说，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可见法老是亲自出马，并且带领军兵浩浩荡荡地出去追赶以色列人。我们再看以色列众人，这个时候是被困在红海与山地之间，孤单无援。600辆的埃及战车已经逼近了，每一辆的战车呢是载2个人，一个人驾车，一个人为战士。那么至于说到每辆都有车兵长，若是有车兵长，那么这辆战车就有3个人，这样一个人是驾车，一个人是战士，另一个就是持着盾牌的副手，3个人中有一个人是为车长。但是这一次法老亲自指挥的是600辆的特选的车。接着第8节告诉我们，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法老要将他们追赶回来，因为他们如此这般的蒙神护佑，傲然出境，使他心有不甘。后来以色列人逐渐的被埃及人追上了，估计大约是前后不到2天的时间，可见埃及王的军队移动得非常迅速。以色列人呢，前面有大水阻路，后面有埃及追兵，情势相当危急。面对这种情况，那正是信心的考验。这个世人呢，行事为人是凭眼见。哥林多后书5章第7节说，我们基督徒凭的是信心。接着我们看第10节说，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这个情况当然指的是以色列人一面看见埃及军兵那个吓人的阵仗正在逐渐靠近，另外一面又看见大海阻碍去路，那当然就十分的害怕，于是他们就呼天抢地的呼嚎起来。也难怪以色列人因为对神没有信心，所以就以眼见为实，眼睛看到的真是太吓人了。我们刚才讲了，庞大的埃及军兵杀气腾腾的向他们逼来，前面根本是无路可走，那是大海啊。所以从客观上，以色列人他们当然有惧怕的原因。以色列百姓尽管数量很多，但大多数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不仅没有战术，而且连武器也没有，并且他们长时间在埃及为奴，看见那些埃及人曾经是自己的统治者，身穿盔甲，手里拿着长矛，踏着尘雾冲向自己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没有惊慌呢？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应当是要紧紧地靠在耶和华的全能和他大能的手里。以色列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真的有向神哀求拯救，但是紧接着下来的行动就和以后在旷野经常做的行动没什么分别，就是埋怨摩西。这种做法当然是错而又错，却是以色列人习以为常的举动。由于他们的不幸，并且十次试探神，所以神厌恶那个世代从20岁以外的以色列人。

他们都倒闭了旷野，只有新生的一代在生命记里告诉我们，他们才得以进到迦南美地。好，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一节，以色列人怎样埋怨。圣经说，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你看，他们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这是多么讽刺，多么伤人的话。在埃及坟地本来很多，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有三样是不足不善的，第一，没有信心，第二，不知谢恩，第三，缺少胆量。以色列人现在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把神全然忘了，当然这些个闲言碎语杂音的话也不完全是以色列人所说的，有时候是出自他们中间的闲杂人，有时候是全体会众说，有时候也有个别的人。主要的埋怨就是在遇见仇敌、缺粮食、道路难行和对领导的人不满意等等的，他们埋怨的对象是摩西或者是摩西亚伦，甚至有时候他们也埋怨神，但这一切的埋怨都是来自他们对神根本上的不信靠。他们十次试探神，这个是民数记14章22节说的。这里的十次不单是指数字上的十次，更是作为完全数，意味着从性质和数量上已经不计其数的悖逆神。好，接着看12节，他们说，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们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这个话说的实在不对啊，因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是认同摩西所行的，而且也以他为他们的代表。但是现在既然说这样的话，愿意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这都是没有志气、贪生怕死的人才会有这种思想和言行。但是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会遭遇到同样的试探，因为每一个自由意志的决定都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而没有类别上的不同。这个时候摩西在第13节，他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不要惧怕。摩西大概不知道耶和华要怎样救以色列人，但还是吩咐他们要行两件重要的事，第一，要站住直到听见主的声音，知道主的旨意，第二，只管静默。当我们等候主的命令，当然要静默等候。正如以赛亚书30章15节说，我们基督徒得力啊，是在乎平静安稳。摩西不只是叫他们不要惧怕，还叫他们站住，还要看看他们的神耶和华今天要向他们所施行的救恩。这一句话就叫我们看见一位有信心的领袖他的素质。有信心的领袖只仰望神，并不看环境的恶劣。有信心的领袖能任劳任怨，不去对付埋怨他的人，而是解决那些人所埋怨的问题。有信心的领袖不但自己镇定，也能安慰在惊惧当中的人。站住的原文并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站立不动，他是说要站稳岗位、站稳立场、坚定位置。因此只管站住的原意并不是单指身体的姿势，也是指内心境界和心灵状态的问题。正如惧怕，它不单是指身体发抖，更是内心的恐惧和信心的不足一样的。当然在这一句话里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神的作为不需要人的合作。我们要用敬拜的态度、敬拜的心来看神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并且神说

今天他们所看见那些令他们害怕的人，以后永远不再看见了。还有这一节经文所说的救恩呢，这里只是含着救命或者是战胜的意思。因此在接下去的经文里，我们看见神为了拯救他的子民而亲自出战。以色列人虽有武器，也有作战的编配，但胜利全靠耶和华。其实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都可以看到，他们一直的征战都是神，神在拯救他们，神亲自为他们而战，而他们只需要依靠耶和华就可以得胜。正如今天的我们，我们只要依靠神，我们就能够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所以我们要在各样的环境里面，不是逃避，不是害怕，是依靠，依靠就必得胜，因为神爱我们。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所有的征战是你在做，你只要我们顺服地站在你的旁边，静默站立得稳，凭着信心倚靠我主，主啊，你就会为我们征战得胜有余。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当我们面对人生各样的试炼，我们只需要靠主站立得住，因为主必与我们同在，也必与我们征战。我们只要保持静默，不发怨言，用喜乐的心来倚靠主，主必帮助，也必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并非是伺服器的涨价就可以直接等幅的反映在获利成长上。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行政院在本月20日通过了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而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昨天出席活动时受访表示，明年度的总预算岁初规模达到3.9兆元，而且是少见的和岁入是达到了平衡，因此在明年度的预算案将会有3个破兆，其中包含国

国防、社会福利以及中央挹注地方的财源，而另外健保总额也是突破1兆元。其中尤其受到关注的是，在青壮世代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是持续推动，一年将提供3次的免费心理咨商，预算总计是编列了4.29亿元，预计将会有10万人次受惠。自由时报生活新闻，马祖与中国的福州还有黄岐小三通航线，在前天晚间7:30突然传出隔天要停航的讯息，也造成有500多位的旅客是分别滞留在中国或者是马祖，而根据了解是受到了热带性低气压 TD22， 日本气象厅认定为是简拉维台风的影响，福州海事局启动了防台海事管制。而今天包含小三通以及马祖的4乡5岛岛际运输都确认停航。县府表示，小三通是马祖与福州还有黄岐之间重要的交通以及民生运输通道，又关于两地的居民往来，也涉及到观光、商务以及区域交流，航线一旦停航将影响旅客行程以及地方民生。县府原先是打算争取在今天复航，但经过了解是天后因素之后是予以配合。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2026第45届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昨天来到赛程的最后一天，季军战当中是由中华蓝白两队兄弟戏强，蓝队因为伤兵的问题只有登陆出赛8人，但是在上半场陈江双就被打到脸上，因此出现了头晕的情况，周桂宇则是右脚受伤被搀扶退场，因此让蓝队的人手更加捉襟见肘，但是凭着意志力在下半场是拼出了2位数的领先，中场蓝队是以78-65击败了中华白队。在本届的琼斯杯，中华蓝是拿下季军，而中华白队则是以殿军坐收。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魏全龙和富邦悍将经过了2天因为下雨而延赛的情况，昨天终于是在新庄完成了比赛，两队打完了正规的9局是以1-1平手。而在后续，魏全龙是靠着10局上刘基宏与朱玉贤是各打下1分拿回领先，配合在10局下郭天信是6星级的美记守备演出了再见双杀，最后是以3-2险胜富邦悍将，终止3连败纪录。另外中信兄弟昨天则是做客台北大巨蛋进行和统一师3连战的最终场，兄弟队在第一局没能够从江少庆的手中攻下分数，但是在次局师队换投手之后，兄弟队是把握了机会串联攻势拿到5分，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中场是以11-1大胜。而中信兄弟的左投手尤俊佑则是5局无失分的好投，拿下了生涯的首胜。至于在高雄澄清湖球场的乐天桃园与台钢雄鹰之战，则是因为下雨因此而延赛。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原定在近日要发射嫦娥7号月球探测任务却突然喊停。央视在昨天晚间报道，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过综合判断，嫦娥7号任务是不满足发射条件，因此不能够在今年预定的窗口实施，官方目前则是没有说明具体原因还有新的发射时间。嫦娥7号是大陆探月工程4期的重要任务，探测器包含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计划是要前往月球南极，透过绕落、巡、飞跃等方式对月球的南极环境以及资源进行勘察。中国时报两岸新闻，在8月22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而开幕式上在原地跳高展示的项目，来自于北京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是跳出了高度 2.8843 公尺，
突破了

人类的记录，并且对比去年的冠军成绩 95.641 公分也是大幅的提升。根据大陆媒体报道，在今年天宫 Ultra 在关节电机、构型还有散热等方面都有优化，更大功率的关键电机提供了更强的爆发力，同时更合理的构型则是提升了运动的协调性，而破风设计是进一步降低了风阻，针对不同项目设计的散热系统则是保障了机器人在高强度以及长时间运动中的持久性，也让中国大陆对于机器人的开发是更受到外界关注。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中国知名的喜剧演员现年53岁的郭德纲在今年7月在武汉演出的时候，涉嫌是即兴改编了一首在1956年关于中国战士在二次大战期间击败日本的歌曲部分内容。对此，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昨天向法新社证实，对于郭德纲的调查是正在进行中，但目前外界还不清楚是进展到什么阶段。而有关的改编歌曲是名为《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作品，在2019年是被认证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优秀歌曲。而根据当地报道指出，在其中的一个桥段，郭德纲是涉嫌把歌词《围山湖上静悄悄》改成了《紫禁城里静悄悄》，并且是带有喜剧色彩的方式表演这些台词，而因为即兴演出并没有获得事先的批准，因此后续是被人检举而遭到调查。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在21日的最后关头破裂，美国方面已经开始对于大约200亿美元，台币是大约6370亿元的加拿大输往美国的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在22日在超过20分钟的全加拿大演说中表示，我们遭到了攻击，而加拿大方面已经认知到美国是已经变了，两国关系也回不去了。美国总统川普则是在23日在社群媒体写道，加拿大想要享有作为美国一州的好处，却不想要成为美国的一州，多年来他们一直向我们伟大的农民征收巨额的关税，而事情是到此为止了。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伊朗外交部在昨天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从今天开始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持续推动中东和平。有关的消息人士说明，穆尼尔和伊朗高层将会讨论到美伊战争在近期的发展，同时会与伊朗领导层讨论根据伊斯兰马巴德谅解备忘录有关的和平方案，还有来自于川普的警告，以及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地阿拉伯协议之后的局势，同时还包含青年运动组织等相关议题。而自从今年2月底以色列和美国联手对伊朗开战以来，巴基斯坦就一直是在双方之间扮演调解的角色。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泰国军方表示，在泰国南部的多个行政区在周六晚间发生了超过有50起的协同纵火以及攻击事件，并且造成两人受伤。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泰国军方的内部安全行动中心声明表示，这一些纵火攻击案是发生在当地时间周六晚间的8点到午夜之间，多数是发生在当地的陶公府，但有部分是发生在邻近的惹拉府以及北大年府。在纵火案发生之后，陶公府也一度实施宵禁，后续在周日上午已经解除，而直到昨天是没有再传出攻击事件，但是目前也都还没有相关的组织或团体出面坦诚犯案。而泰国南部从2004年以来就是动荡不安，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武装叛军为了争取更大程度的自治权，长期是以不同信仰为主的泰国中央政府进行对抗，而有关的暴力事件至今至少已经导致有超过7000多人死亡。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
桃园市政府

0: 在巴德区打造了占地 15.57 公顷的大南森林公园，同时保留了绿地、湿地以及早期军营建筑，发展生态保育，还有艺文的休憩聚落。但是相关范围包含了大量的私有地，并没有进行征收，而市府每年要支付租金高达有3800万元，因此曾经被审计署点名财政负担。民意代表也紧盯着相关进度，而对此地政局表示，都市计划变更案如果顺利完成，将会接续办理有关的区段征收作业，预计在明年下半年最快就会公告区段征收的详细内容。中国时报新闻，根据台湾自来水公司的公告，在今天在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以及花莲县，共有9个县市的。
1: 现在时刻8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财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雨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雨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雨国定。每个礼拜的早上八点，我们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FM104.3 同步，我们在空中相遇，我们一起在空中分享，一起在空中学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啊，就是最近台湾的书市，不是股市哈，是书的市，书本的市场，这个排行榜突然出现了一本书，叫做蛤蟆，癞蛤蟆的蛤蟆，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这样一本书。光看书名我们看得完全搞不清楚他在干什么，就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这样的一本书，竟然在台湾的书市排行榜第一名冠军，而且不是一个礼拜，是好几个礼拜，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是第一名。所以我就特别嘛，把这本书呢去把它拿到手，然后呢我就看一下，跟贵报告，这个我一看，原来我觉得这个书应该很难看，结果后来看了以后爱不释手，就知道说啊，人家会第一名是有原因的。这是一本很独特的书，是讲这个心理谘商有关的事情。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知名的李炯德心理师来我们节目里面，因为他也是这本书的爱好者，他说他看了好几遍《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心理师看这样心理师的书哦，看了好几遍，表示一定很有魅力的哦。我们早安，这个李心理师啊，早安。
4: 嗨，早安，就是于老师。
3: 这个刚刚在节目开录之前啊，我们跟那个心理师李心理师聊了一下，